0: 职工购房推出的一项政策性贷款，对咱老百姓购房真是个好政策。但住房公积金贷款可不能逾期，一定得按时还贷。
1: 姐，什么是逾期呀？
0: 逾期呀，是指借款人在约定还款日未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计划和方式及时足额还款，一旦有了逾期，会产生很多不良影响。
1: 还有不良影响呢？
0: 有很多不良影响。首先，逾期时间越长，产生的罚息就越多；其次，会暂停办理公积金提取业务；第三次逾期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会将借款人的逾期情况上报人民银行，会影响个人金融服务和个人征信。除此之外，还可能被提起诉讼，被处置抵押的房产。
1: 逾期后产生的影响这么大啊！
0: 按时还款是每一位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人的责任，我们借款人一定要加强自身财务管理，时刻关注约定还款账户的还款情况，确保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1: 明白了，理解，一定要按时还款，避免逾期。
2: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3: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还票吗？
4: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3: 我闺女啊。
4: 哦，她今年几岁啊？
3: 6岁。
4: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2: 你说什么？
4: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

0: 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车主朋友们一同出行，来关注财经几组动态。手机又涨1000块，供货商称内存条像黄金一样，一天一个价。手机又开启了新一轮的调价，此次手机电脑集体涨价，根源是 AI 服务器挤占存储产能，消费级的 DRAM 和 NAND 供给被严重压缩，成本沿产业链传导至整机。一位给深圳华强北商家供货的厂商对记者表示，现在的内存条和黄金一样，一天一个价，12月份价格肯定还要再大幅上涨一波。
3: 深圳楼市正在发生变化，三楼是传统的金九银十窗口期，深圳楼市迎来一波看房热度。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深圳新房项目看房签约较节前有所上升，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来访量较平日增加约30%，外地客户看房占比上升。
2: 部分酒商库存下降10%到20%，主流名酒周转加快。据河南、山东、广东、安徽等地经销商、批发商和终端零售商获悉，渠道库存总体仍在去化，部分受访酒商库存同比下降约10%到20%，名酒大单品周转相对较快，部分终端库存已控制在1至2个月。
3: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17个基点。10月12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6.7313，上调17点，升至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2: 三大指数集体下跌。10月12号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下跌，沪指跌0.43%，报3797.24点；深圳指跌2.03%，报12384.87点；创业板指跌2.61%，报2963.82点；北证50跌2.46%。
3: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科教传媒方面的消息。中国科研团队发现并命名理科类鱼类首个性别决定基因，命名盘古。经过十多年的探索研究，上海海洋大学胡伟教授团队与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开展合作，以理科代表物种黄河鲤为对象，发现了理。

0: 海航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呼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0: 车间里。

0: 精度在提 0.1 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征信。
1: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罕坝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征信。
2: 从这里走来，
0: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3: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0: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4: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6: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7: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8: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9: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两位主播继续和您出行，我们来梳理几组文教体育方面的动态资讯。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内地定档12月16日。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5：毁灭之日》正式公布中国内地档期，影片将于12月16日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两天。本片呢是由罗素兄弟回归执导，小罗伯特·唐尼在片中饰演反派毁灭博士。
10: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观众入园人数和票房创新高。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于11号在国家网球中心收官。记者从中网组委会获悉，今年恰逢中网第20届赛事，2026中网入园总人数预计呢超45万人，同比增长 25%。截至目前，中网整体票房达 1.3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8%， 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
9: 10月12号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布消息，郑钦文因右肩伤势退出今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
10: 另外呢？

0: 让用户涌入小程序点单，页面反复提示茶友们太热情了，请稍后再试。霸王茶姬小程序崩的话题同步登热搜。
1: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10月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2027冰雪季推介会暨防冻启动仪式在广州成功举行。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今冬将扩大园区规模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
0: 众县旅游报告发布，节后错峰游市场大幅升温，游客报名量同比增长 45%。 众县旅游发布报告显示，节后错峰出游市场大幅升温。从后台预订数据看，截止到目前10月份至12月份错峰游报名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45%。 从目的地热度来看，国内热门目的地前五分别为新疆、广西、江苏、四川、内蒙古。
1: 另外呢，关注天气，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今起南方有较强降雨过程。眼下呢，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我国北方地区。13号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6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12度。13-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呢，将迎来新一轮较强的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呢有大暴雨。
0: 来关注这时段的健康生活小提示，多晒太阳，养护情绪与骨骼。研究表明，每天户外晒15到20分钟太阳，可以帮助皮肤合成维生素 D， 助力钙吸收，预防骨骼流失。光照还能够调节大脑血清素水平，舒缓焦虑，改善低落的状态。最佳时段呢是上午10点前或者是下午4点之后，避开强光暴晒。

0: 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使用公筷，文明用餐，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看新闻，
6: 办政务，
5: 享服务，
6: 就上和山云新闻客户端。
5: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打造的城市生活新入口。

0: 何山云新闻客户端。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1: 早安，城市一路向前，大鹏小杰和您一同来到了这一时段。国庆节的长假结束了大概有五六天的时间了，有的小伙伴说啊，不行，国庆假期虽然说比较长，但是出去玩吧，人从众，哪哪都是人。
2: 是的，尤其是这个我家马上去趟天津啊、说真的是人挤人，人挨人呀，
1: 所以旅游体验感就大打折扣了。
2: 是的，
1: 哎，于是大家伙就说呢，我国庆不出去，你们都出去堵着吧，我呢等你们都回来的时候，我再来个错峰出游。
2: 嗯，
1: 所以错峰出游正当时，我们还来和大家伙一块儿去看看吧。
3: 国庆假期之后，错峰游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各地纷纷打造旅游加多元化新场景，让错峰出行游客尽享秋日美景。我们一起去各地看一看，在天津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文旅打卡地持续推出特色游玩项目，丰富游客的游玩体验。
4: 在天津市滨海新区，这处特色文旅小镇在国庆假期之后继续推出多种活动，户外实景大戏、沉浸式演出轮番上演。
5: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秋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4: 在天津市西青区，由老厂房改造而成的色织厂文创园区在节后持续释放文旅活力，周末常态化推出露天音乐会、文创市集、潮流展演等活动，丰富产品供给，拉长消费链条，让节后文旅市场热度不减，活力满满。
3: 国庆假期后，在浙江衢州古城钱塘江畔迎来了不少错峰出游的游客，大家的体验感如何呢？一起去看一看。
6: 国庆假期过后，浙江衢州古城文化旅游区依旧客流不断，游客主要以中老年群体、研学团队以及调休休假的上班族为主。
7: 一方面就是那个机票还有就住宿会便宜嘛，这个就是我们的花费就会更少一点，是流量没有那么大，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对我们的体验会更好。
6: 除了衢州，十一假期后钱塘江大潮同样吸引了不少游客。
8: 乐思夜想，今天来了非常反响。
9: 我们一家人从山东济南来这儿看的潮，总算看了潮水，不留遗憾吧。
6: 这段时间观潮点的各景区人流回落，停车方便，住宿和餐饮也更从容，游客可以站在江边感受潮水奔

0: 腾而来。从农历月初或月中的大潮日期间，在江边都能看到气势磅礴的一线潮。
1: 在江苏泰州市，吃早茶是一道随处可见的风景。国庆假期后，泰州的各家早茶店依然人气不减，不少游客选择错峰出行，专程从外地赶来打卡，品尝特色美食，再去附近的花田感受秋日时光。
0: 一大早，江苏泰州的多家早茶店门口就排起长队，店内更是座无虚席。新鲜出炉的烫干丝、蟹黄汤包等经典美食，让游客吃得满足，吃得过瘾。
2: 我已经在泰州来吃过一次早茶的，我这俩小姐妹没来吃过，带她们来吃的味道还是可以的。我们特地过了国庆节错峰过来的。
0: 除了在店内享用早茶，游客还可以坐在户外河边，边欣赏景色，边品味美食。近年来，当地通过完善配套设施，融合文化旅游等方式，持续打造泰州早茶品牌，让其成为城市消费的重要名片。品尝过早茶后，游客还可以走出店门，去附近的田园花海逛逛。在海陵区华岗镇，100多万株向日葵竞相绽放，勾勒出别具一格的浪漫秋景。
3: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就想避开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4: 好，听了我们的介绍之后，是不是大家伙也有一种想法，来一个说走就走的错峰游呢？眼下正当时，天虽然有点冷了，但是还不是特别的动人的时候，可以不妨趁着这个人少的季节，到你喜欢的景点呢去放松一下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声音的世界里边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5: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6: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5: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6: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5: 为什么危险？
6: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5: 传到哪里了？

0: 缠到你的课本里，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电。
4: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5: 早安，城市大梦小姐继续和您一同出行。
6: 嗯，
5: 哎，说到现在的看娃神器，大家伙会想到什么呢？
6: 比如说对给手机上一些锁，让孩子不能长时间的玩手机。
5: 啊，对，因为我刚才说到看娃神器还真的就是手机。
6: 啊，真的。
5: 你会发现无论几岁的宝宝啊，你给他一个手机，然后只要让他玩，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去做家务啊，或者说和朋友去聊天喝茶，把他放在旁边看着他就行。然后呢，所以家长就说了，现在不行，手机害了一代娃呀。然后网上现在又出现了一些什么藏手机的神器
6: 啊，
5: 我也挺好奇，
6: 咋藏手机呢？
5: 对，我们也经常会给孩子把手机藏起来，就是让他不要接触手机。
6: 哎，这是给小朋友研发的吧？
5: 嗯，对，就是
6: 骗过家长。
5: 对，就是为了让他不玩手机。那如此的商机，但是太无底线了。专家表示，书读结合，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才是正确渠道。
7: 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呢，其实只是坑娃的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8: 专家表示，除了平台与监管要守住关口，学校方面也要在明确管理细则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手机寄存机制，保留紧急联系通道，约定手机使用边界，在执行中疏堵结合，同舟共济。
7: 管控手机不是为了师生之间上演猫鼠游戏，敬畏规则，守住定力，别让自己像一颗棋子被裹挟进商家逐利。为了防止学生沉迷手机呢，不少中小学呢都有严格的手机管理规定。然而呢，一些商家啊却把帮学生藏手机当成了商机，像水杯、台灯、闹钟等等的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出现在电商平台上，甚至啊在一些社交平台上呢，还有教学生如何去隐藏手机的视频出现。
8: 那么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到底是怎么回事？学校又该如何协调学生的手机使用需求与校园管理要求？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9: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水杯，底部却藏着放手机的暗格，一盏台灯，底座内部可以容纳一部手机，还有外观普通的收纳盒，打开后也别有洞天。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发现这些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品类繁多，从水杯、仿真书本、闹钟到台灯、饭盒、纸巾盒，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商品介绍中，防金属探测器、双层暗格、防突击检查、可以上锁等是主要卖点。平台数据显示，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
10: 藏手机小台灯，它来了，用力推下底部推盖。
9: 记者注意到，一些社交平台上讲解推荐所谓藏手机神器的视频也颇受关注，有的视频获得上万点赞。在一条推荐隐藏式台灯的视频评论区，不少网友留言求购买链接。在华南某地担任高一年级班主任的白女士告诉记者，他们学校对学生使用手机有着严格的规定。
11: 像我们学校对于

0: 手机的这种管理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允许带的，就算带了的话也得放到统一的保管柜里，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因为沉迷于手机确实会给我们学生带来很大的影响，就比如说对于住宿生来说吧，他们很容易熬夜刷手机，睡眠就会受影响，第二天上课就容易犯困，也影响他们的健康，所以我们是不让把手机带进宿舍的。我们宿管也会有那种探测仪会抽查，一旦发现有带手机的学生，通常来说我们会叫家长，然后停宿一周。
1: 今天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7周。
2: 终于来到了坐拥草原和蓝天的激情张家口，一定要去滑一次雪，从高山上飞速滑下，寒风在耳边嗖嗖作响，白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定要去一次大草原，从清晨坐到日暮，感受旧日与当下的相遇，不负一草一木。一草一木，
3: 你来串个门，就笑待在这儿。
4: 张弛古今，佳美如画，口碑天下。天下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早安，这是城市气象站主播和您看天气。张家口市主城区今天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白天最高气温午后是16度，夜间低温的接近0度，早晚呢会比较冷一点，那这样的低温模式将会持续大概2到3天。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0: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医技科室，开放床位烟台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1: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2: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1: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2: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1: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2: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

0: 腿上堵了，这个腿可能会被锯掉，肠子上血管堵掉，轻则肠子切掉，重则会没命。脑子堵掉嘛，大家看到像中风。
1: 哪些人更容易遭遇动脉血栓？专家指出，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吸烟是动脉血栓四大核心高危因素。除此之外，年龄、心血管病、家族史、肥胖、长期久坐的人群也会增加发病风险。值得注意的是，房颤患者心脏内容易形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顺着血液跑到脑部，就会诱发脑卒中。
0: 房颤呢，就是心脏这个跳得不齐了，所以它这个血流就是个涡流了，所以心脏里边就形成血栓，心脏就像一个仓库，一直血栓不知道啥时候掉下来，你还不知道掉到哪里去。
1: 专家说，动脉血栓成因不同，治疗方案差别很大，讲究标本兼治。急性发作时，通过支架植入、溶栓或者机械取栓，快速打通堵塞血管，病情稳定。

0: 把家人连在的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2: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1: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2: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尽情拉花舞动山冈；
2: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2: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5: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

0: 山西大同左云县的一条杨树林大道迎来最美时节，秋日阳光穿过枝叶，在地面上投下斑驳光影，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慕名前来拍照取景，休闲漫步，沉浸式感受秋日美景。
1: 听说这里秋季很美，就过来看看，满地的落叶嘞，特别出片。
0: 这条杨树林大道紧邻长城一号旅游公路，不远处就能看到古长城遗址。秋日自然风光与当地特色文化相映相融，秋韵十足。国庆假期过后，江苏连云港依然客流不断，在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
2: 国庆节期间人比较多，我们特意等到节后过来，这里的风景很好，带孩子逛一逛，转一转。

0: 是第一次来到蓝月恒山，今天早上凌晨4点钟然后开始爬山上来，非常的震撼，因为第一次在山顶看日出。
1: 今年9月底，祝融峰入选中国气象局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祝融峰海拔1300.2米，为南岳恒山最高峰，登顶可东望云海日出，西看层峦晚照。南岳高海拔山区全年雾日最高达284天，入秋后云海出现频率显著增高。眼下，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进入秋日最佳观赏期。放眼望去，峡谷两岸杨树、桦树染上金黄与橙红，独特的高原水上丹霞风光吸引不少游客专程错峰出游。
2: 特意选择国庆过后错峰出来旅游，现在出来特别划算，机票、酒店都便宜了些，性价比也很高，正好人少不拥挤，可以静下心来沉浸式的欣赏坎布拉的秋色，游玩体验特别舒服，特别放松。
3: 这个时候过来游玩的话，节奏就能够慢下来，也能够好好的听导游讲解这里的地质变迁。
1: 为丰富错峰游览体验，景区还推出了落叶手工创作、丹霞石奇峰特色演出等项目，让观光旅游变得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
4: 好，早安城市，今天两位主播就陪伴您到这里了，接下来是声音记，各位拜拜喽，
5: 拜拜喽。
6: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7: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8: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9: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6: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10: 潮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历史悠久的福建南靖云水。

0: 窑古镇。云雪窑古镇当中修建的土楼保存完好的就有53座，还是不少电影的取景地。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感受下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
1: 大家好，我是畅游天下的旅游记者畅小溪啊，来到福建了，是一定要来看这边土楼的。但是呢，在整个福建地区，土楼又真的是太多了，好像不完全统计，差不多都有5万座。好，那真的就是怎么玩就很讲究了嘛。而且呢，福建的土楼在最近几年也特别的受游客的欢迎。据说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有一部电影叫做《大鱼海棠》，然后里面的建筑的原型就是福建土楼。也有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很多人呢对这个当地的人文很感兴趣。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今天呢就来看看这个真实的土楼到底长什么样。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福建漳州南靖的云水窑古镇。这个地方其实以前不是一个镇子，是一个村子，叫做长教村。那么为什么会改名呢？也是因为之前有一部叫做《云水窑》的电影，这个电影的这个剧组觉得这个地方风光特别好，在这儿拍摄取景了。然后呢，这个村子呢，在这部电影播出以后被很多人所熟知，之后呢，就干脆就叫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云水窑古镇》。那么呢，我们现在进来都还能够看到，在当时拍摄电影的时候做的一个道具，一个水车都还是很完好的。现在这个水车好像还成为了整个小镇的标志了呢。
0: 土楼的类型还分为檐楼、风楼、五凤楼等30多种，无论是无与伦比的建筑造型规模，还是巧夺天工的设计艺术，都处处渲染着土楼浓厚的神秘色彩。
1: 我现在呢来的这个就是号称可以跟比萨斜塔叫板的土楼，叫做玉昌楼。有700多年的历史了，是现在最老的土楼。确实我们从外面看这个墙已经非常的斑驳了，是一个肉眼可见的老建筑。但是呢，走到这个里边其实还是很大的有5层楼。然后呢，这边导游说这个每一层楼有54间房间，那么5层的话就是270间，那应该是要住非常多的人了一整个大家族住在这样一个大圈圈里面，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温馨的吧。其实刚刚进来的时候，就是在外面还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土楼是有一点点轻微的倾斜的，但是我现在走进来以后好像又不咋感觉得到了。而且这个土楼并不是说后期因为地震呀或者人为因素导致它倾斜的，据说是在过去建造这个土楼的时候找了一个很厉害的师傅，本来呢建得好好的，到了建到第二层的时候呢，有一个更大的工程，然后再找这个大师傅，他就把他的这个大徒弟留在这儿继续施工，结果这个师傅一走，这个徒弟就为了增强这个视觉上的美感，就把第三层的柱子直接设计成那个倾斜的了。然后呢，建好以后，虽然很多业主都表示抗议，但也没有办法呀，就已经建好了。但到最后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突发奇想却让这个土楼几百年都安然无恙，就风吹雨不倒。后来呢，也有建筑专家说他这个是运用了力学的原理，也有人说他是误打误撞。当然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话呢，我们也是不知道了。

0: 水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鼠患不休。专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2: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
4: 一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

0: 跳楼会伤身，
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4: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5: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6: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7: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8: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9: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4: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3: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10: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上午9:30到10:00，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12: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早上好，欢迎继续关注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此刻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好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暖。今天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张家口市第二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建宇医生，来给大家就世界血栓日到来，做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防与治这个科普话题。那大家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是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起来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591-1043 598-1043。另外也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方法呢就是在微信关注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视频直播，正在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画面。那在这个平台上有任何的问题，您都是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起来的。孙医生呢，是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了。孙医生您好。很高兴在节目当中再次见到您，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3: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市第二医院血管外科孙医生，非常高兴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知识。
12: 嗯，我们也特别荣幸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日当中哈，一起来认真的和您学习有关于这个血栓的一些问题。那首先请您把您所在的科室简单的给大家做个介绍吧。
13: 嗯， 我们张家口市第二医院呢，血管外科。

0: 那它其实是市级重点发展的这个临床专科，主要致力于血管外科相关疾病的一些规范化的诊疗。另外的话呢，科室呢还聘请北京积水潭医院血管外科专家担任外聘的这个血科带头人，定期呢指导我们这个医教研的相关工作。在诊疗技术方面呢，我们常规开展一些下腔静脉滤器的植入和取出，下肢真静脉血栓的一些微创的治疗，还有下肢动脉疾病的一些微创的治疗，包括单眼静脉曲张的一些微创治疗。同时呢，科室也成功开展了一些腹直动脉瘤的腔内隔绝、颈动脉内膜剥脱术的这种相关的手术。总之呢，我们想的是努力打造区域的血管外科的诊疗的中心，为张家口及周边的患者呢提供更优质的这种服务。
1: 所以呢，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也值得我们大家看见。那刚刚呢，我们就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到，今天呢10月13日是世界血栓日，可能有一些朋友是不知道这个节日的哈，所以呢，我接下来呢就请我们孙医生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世界血栓日相关的一些信息。
0: 好的，今天呢是10月13日，世界血栓日。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日子并不是太熟悉，因为血栓呢，它被我们临床医生呢称为沉默的杀手，它其实离我们每个人并不远。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吧，就是全球每4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人呢死于血栓相关的疾病，60%的这个静脉血栓呢。可以发生在住院期间或者是刚刚出院之后，它是导致呢可预防性的这种死亡的首要原因之一。在我们骨科医院的这种常规的这个工作当中呢，常常接诊大量这种因为骨折、关节置换手术之后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这种患者。为什么选在今天呢？作为这个世界血栓日呢，它的来源呢是一位德国的医学家叫鲁道夫·维尔肖，1821年的10月13日呢，因为是他的生日，所以说呢，在1856年的时候呢，他又提出了这种非常经典的血栓形成的三要素，血管壁的损伤、血流异常、血液成分的异常，这个理论呢特别的经典，虽然到了今天160多年了，但是仍然指导着我们理解血栓疾病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理论。而且的话呢，维尔肖呢还提出了这种从病理学从器官层面深入到细胞层面的认知的革命，为了纪念他在血栓领域的这种开创性的这种贡献，所以说呢，国际血栓和止血学会呢，在2014年的时候就

0: 那这个国际血栓和职业学会发起这种血栓日的核心目的呢，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让大家呢对血栓呢能够不断的加深这样的认识，那号召更多人呢知道血栓它是什么，它怎么防怎么治，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这个科普呢，其实也是对这个号召的一个回应。
1: 是的，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深刻理解了它的由来，同时呢，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我们和孙医生一起来学习有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希望能够指导到更多的朋友们。那说到下肢神经脉血栓，刚刚您说到了，其实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只是我们的认知还存在一个差异。所以呢，您先来给我们说说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的一个概念，它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一些？
0: 下肢神经脉血栓呢，我们称之为 DVT， 它其实呢就是血液呢在我们的下肢的神经脉当中不正常的凝固了，形成血块了，把血管堵住了，那老百姓呢常说腿上长血块了，长血栓了，或者有一些情况呢，把它称为经济舱综合征，因为它，在长途坐飞机的这个人群当中呢，容易得这个病。其实呢，不止发生在这个坐飞机这件事情上啊，任何的这种久坐、久卧都可能诱发。需要强调的是呢，这种下肢神经脉血栓呢，它和肺栓塞呢，其实是同一种疾病的不同阶段的表现。我们临床上称为静脉血栓栓塞症。一旦发展成为肺栓塞，它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致命。它的高危的这个发病因素呢，从两个方面说吧，一方面是先天性的因素，这个不太常见，就是有一些容易得血栓的这种基因方面的这种疾病啊，比如说一些蛋白的缺乏，一些凝血因子的突变。那么另外一大部分呢都是后天性的因素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种手术啊、创伤啊、骨折啊，等等吧。如果我们在经历了这些手术和创伤之后，如果不做一些预防的话呢，静脉血栓这个发生的几率呢，可以超过30%。另外的话呢，这种长期卧床、恶性肿瘤、肥胖、妊娠、口服避孕药等等呢，都是一些非常高危的这种因素。总的来说吧，总结一下，就是经历大手术的、骨折的、创伤的、恶性肿瘤的患者、长期卧床的、坐轮椅的、孕产妇、肥胖，还有有血栓病史的这些朋友呢，那是血栓的高危人群。
1: 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呢，大家还是受这个传统的观念的影响会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的腿上肿一点啊，疼一点啊，大家觉得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特别危险的。所以呢，对于您今天给我们着重谈到的这个下肢神经脉血栓，是不是有一些特别常见的误区呢？您给我们来总结。

0: 可能有一种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很多朋友就是肿了之后呢，就喜欢揉一揉啊，喜欢热敷啊。那这种情况呢，如果是有血栓的情况呢，是绝对不能乱揉的啊。那包括一些推拿呀、拔罐，这种刮痧呀，这种呢也是同样也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呢？因为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它就是血块呢把静脉的血管呢堵塞了啊。这种血块呢，它不在皮肤皮下，它是在血管里边的。所以说呢，你一揉一按一挤压的时候呢，很可能把它从这个血管壁上呢挤一挤呢，就挤得松脱了，脱落了。那这种血块呢，就会随着我们的静脉血管呢，流到心脏和肺动脉里边去，最后呢会堵在肺的这种血管里边，我们称之为肺栓塞。那如果是大面积的肺栓塞呢，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导致这种呼吸困难、胸痛、卡血、晕厥，甚至心脏骤停，死亡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所以呢，这样的误区我们一定要去避免，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好的，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请孙医生给我们深度的解读下肢深静脉血栓，我们一会儿见。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3: 专家云集的医学盛宴，你我必备的健康宝典。防病、治病、健体、养生，上午9点半到10点，特邀我市各大医院好医生在直播间与您共同面对疾病困扰，探讨健康话题，让我们一起来为生命充电，为健康加油。好医生在线。
4: 民意荟萃，关注健康，欢迎大家回来，欢迎继续来收听 FM104.3 张家口刘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好医生在线，我是主持人小暖。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张家口市第二医院血管外科的副主任医师孙建宇，来给大家就世界血栓日这个主题来讲讲下肢深静脉血栓的防与治。欢迎大家连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打进来又挂断了，那稍后再说了。我们继续来聊我们刚刚的话题。那孙医生，刚刚您就说到了，说我们是千万不能揉的，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5: 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如果出现了这种，尤其是单侧的腿突然肿了、胀了、有点疼了，那尤其是做完骨科手术，长期卧床的或者是久坐的，这种高危人群出现了这种症状，那就要保持这个患肢的这个相对制动，然后尽快到血管外科。

0: 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下肢静脉的超声，然后进行确诊。如果出现了这个呼吸困难、胸痛等症状呢，应该立即拨打120。
1: 嗯，好的，那我们再来接听一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好。
1: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2: 我是想咨询一下，我有过筋索静脉曲张，我想问一下，就跟咱们这个现在医生说的这个，后面会不会引起？因为最近我老小腿肚子痛。
0: 小腿肚子痛是吧？
2: 对。
0: 哦，首先那个，这个小腿肚子痛和筋索静脉曲张是没有？
2: 不是，是这样，我曾经做过筋索静脉曲张，医生。
0: 哦，
2: 这个手术，现在这个小腿肚子，反复在痛，我感觉有点您说的这个情况。
0: 哦，那最好的办法呢，就是可以来医院做，来医院门诊做一个这个下肢静脉的一个彩超，啊，排除一下这个下肢血管的一些问题。
2: 啊，好吧，
0: 对，
2: 好嘞，那我抽空过去。
1: 单单是一个感

0: 好吧，
1: 对，
0: 好嘞，那我抽空过去。
2: 嗯，单单是一个感受的话，我们医生也不知道您是一个什么样，做个检查比较好一些。
0: 好吧，好
2: 的，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聊刚刚的话题。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呢，听到这儿也有两位朋友参与了我们的节目，他们就问到了一个类似的问题哈。林间月影他问，他说长途坐火车怎么预防这个下肢的静脉血栓？还有一位叫轩轩的朋友，他说久坐的办公族晚上明显会比早上腿要肿。那像他们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吗？
1: 是的，其实这个它是属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怎么预防，
2: 对
1: 啊，尤其这种久坐的，其实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坐一段时间之后或者站一段时间之后，比如说一个小时左右，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啊，如果实在起不来或者是没有这个条件啊，那需要一直坐着，那可以就是自己的脚踝呢可以做一些踝蹦运动，我们叫踝蹦运动啊，就是脚呢做一些前后的这种脚踝部的这种活动啊，这样呢促进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这样也是可以的。然后就是适当的多饮水啊，让避免呢血液的过于粘稠。
2: 所以说呢，我们听众朋友们听了刚刚我们孙医生给大家讲的方法以及我们说到的误区，以后遇到这个腿肿的问题千万不要什么揉啊或者是热敷啊等等哈。
1: 对，另外一个刚才那个朋友提到的这个晚上腿有些肿，这个的话呢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一类朋友呢他可能会伴有这个下肢静脉瓣膜的一些功能的减弱了，因为他经常久坐久站的话呢，他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早晨到了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活动了一天，他就会下肢呢稍微有一些肿胀，这个的话呢可能就有一些下肢静脉瓣膜功能变弱，这个的话呢也是建议他到医院呢做一些下肢静脉彩超这样的简单的检查评估一下，必要的时候呢可以穿一些医用的弹力袜。
2: 好的，那我们接着来说，刚刚说到了关于腿肿的问题，那如果腿不肿是不是就肯定没有血栓了？
1: 对，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误解。

0: 因为我们说典型的这个下肢深静脉的血栓的表现呢是单侧的腿肿，但是这种典型呢并不等于是全部的。其实在临床上呢，大部分这种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患者呢可能症状会比较轻，有的呢甚至完全没有症状，所以说呢不能单靠腿肿不肿来判断就一定没有血栓。尤其对于高危的人群，比如说做了下肢的手术，做了这个有了下肢的这个骨折和创伤，然后长期的卧床，有恶性肿瘤，或者是有肥胖、孕产妇、口服避孕药等等，这些高危人群的话呢，不能单靠这个肿不肿来判断啊，要必要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进一步的这个检查。然后的话呢，总的来说吧，就是腿肿不肿的话呢，它不是判断血栓的唯一的标准。如果怀疑血栓是高危人群的话呢，不能揉也不要热敷，尽快呢去做这个超声的检查。因为超声的话呢，它是这种无创的，也是比较经济的。然后的话呢，确诊了之后再进行相应的这种处理。
1: 那刚刚您给我们避开了一些常见的误区，那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从老百姓从表面上很难看出来自己有没有这个下肢深静脉血栓。那您来给我们讲讲我们普通老百姓怎么早期识别这种血栓呢？
0: 它的一些典型的表现的话呢，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一侧肢体的这个突然的肿胀啊，那可以是小腿儿，也可是整条腿，那可能是左边，也可能是右边，那有的时候呢会伴有发红、发热，或者是有疼痛，尤其是在小腿或者是大腿的肌肉内，尤其在小腿的肌肉内最为常见，另外的话呢，也有大部分患者呢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血栓呢也可能就是悄悄的慢慢的形成的，所以说呢它会被称为这种沉默性的杀手，所以说呢我们早期要留意一些信号，就是两条腿粗细突然不一样了，然后的话呢小腿肚子呢活动的时候呢可能会稍微有点疼了，这个呢都可能会是血栓的症状，另外的话呢比较极危重的一个表现的话呢，就是突然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呼吸困难、胸痛啊、心跳加快，包括咳血啊、包括突然的昏迷啊，这个都可能会是因为血栓导致了这个肺栓塞，这种情况呢是非常紧急的，必须立刻拨打120来医院。另外呢我们医生呢会在门诊的这个门诊的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啊，比如说一些小腿的肌肉的拉伤啊，比如说一些沟窝囊肿的这种破裂啊，比如说这个下肢的一些蜂窝脂炎，包括淋巴水肿、慢性的静脉功能不全等等啊，排除这些疾病的话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另外的话呢，如果是需要做相关检查的话呢，我们会选择第一个就是抽血化验方面的，我们有一个叫 DRG 体啊，它是和我们的深静脉血栓呢直接相关的一个化验的一个检查。另外一个影像学的检查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下肢的静脉超声啊，因为这个检查呢它是无创的，也没有辐射。它的敏感度和特异性都非常非常高。如果这些检查，大部分这些检查就已经够了。如果还需要，有一些比较难做鉴别的话呢，可能还需要做一些有创的一些检查。
1: 那还有3-4分钟的时间，想请孙医生呢把这个核心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目前这个临床上常见的一些治疗方法。
0: 治疗方法的话呢，大概最基础的治疗呢就是用药物治疗啊，我们称之为抗凝治疗啊，就是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一些口服药了啊，我们称之为新型的口服抗凝药啊，比如说是有利伐沙班呢、阿派沙班呢

0: 这些，因为他们这些药物呢服用比较方便，也不需要频繁的做检测，目前已经成为这种一线的这个推荐了。如果在住院期间的话呢，可能会打一些肚皮针啊，也就是呢低分子肝素类的这个注射剂。如果血栓比较多一些的话呢，可能会涉及到手术。手术的话呢，大部分都可以做微创手术，啊，也就是包括一些导管接触性的这种溶栓，也就是在血管里插一个很细的管子去进行溶栓，或者是呢插一个很细的管子呢进行抽栓，啊，我们称为机械取栓，这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方法。另外的话呢，一些特殊的人群的话呢也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合并高血压呀，合并糖尿病啊，肾功能不全呢，这些患者的话呢，在用这种抗血栓的药的时候呢，一定要经过医生的评估之后才能用啊，因为需要调整一些剂量。
1: 那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治疗的一些问题，因为治疗是我们医生专业的事情，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了解都有哪方面的一些方法就可以了。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更好的去管理自己的各个方面，远离这样的一个病症。那遇到了一些问题的话，希望大家尽早的到医院去做相关检查，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所以呢，最后也请孙医生呢，把您的这个门诊的时间地点告诉大家，有问题直接去找您。
0: 好的，我们张家口市第二医院呢，血管外科方面的门诊呢还是比较多的，从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周六都有我们血管外科的门诊。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我们和北京聚谈医院血管外科建立了非常长期紧密的合作，北京聚谈医院血管外科的专家呢长期在我们医院出诊啊。专家出诊的信息呢是每周六上午，每周六的上午有北京的这个专家出诊，大家也可以咨询这个我们科室的电话03114113079，或者关注我们张家口市第二医院的医院公众号。
1: 好的，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到公众号上去寻求答案。今天呢，特别感谢我们的孙医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再见，感谢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4: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5: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6: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5: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7: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5: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7: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5: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8: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9: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0: 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2: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3: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4: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5: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6: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5: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线让产品多一份口碑，让河北制造亮起来，这是我的争气。
7: 把雄安的创新写进代码，把赛很霸的绿装进直播，让河北的美被更多人看见，这是我的争气。
5: 从荆轲刺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

块土地都建设的更美的担当。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0: 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又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
1: 很大很大，
0: 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擦肩而过。
2: I'm a big, big girl in a
0: big 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3: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属于你的不期而遇。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4: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众传呼特别板块，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丽城市大家意的直播访谈节目，我是芳芳。文明城市的创建呢，我们既要精雕城市的颜值，要守护好我们的生态底色，优化空间布局。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哈，也是邀请到了我们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以及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东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长期以来呢，我们两家单位哈立足到

0: 绿色生态的名片。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和我们两家单位的嘉宾在现场哈，来介绍一下两家单位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过程当中啊，开展的一些具体工作情况，包括我们的一些重点举措以及相关的成效。同时呢，也会倾听大家的心声，回应大家的关切。那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关注到的，像我们的环境治理、扬尘管控、噪音污染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规划建设、小区配套、违建治理等等这些相关的热点问题哈，也会为大家进行相关的解答。那您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的同时呢，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首先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在现场和嘉宾来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好，那接下来呢，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呢，来为大家介绍第一位嘉宾，来自于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东分局副书记张克东。张书记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位嘉宾，来自于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东分局办公室主任刘向东。刘主任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位嘉宾啊，来自于我们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办公室主任席月生。席主任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欢迎您。再次欢迎我们所有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我们两家单位哈，在立足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情况下，我们如何来开展创城的相关工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从哪几方面开展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一一的了解。首先呢，我们先来跟随我们桥东自规局哈，我们来了解一下，在今年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我们是从哪几方面来展开相关的工作的？那首先呢，先请到我们的这个嘉宾来为我们进行一个相关的解答。
2: 哎，好的，主持人，很高兴来到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直播间。向大家介绍我局今年以来文明城市创建相关工作，并解读相关的政策。今年以来，桥东分局紧扣全市创城工作部署，坚持义务工作与创城同部署、同落实，立足自然资源和规划职能，扎实推进一系列创城实事。下面呢，我就五点进行一个解释。一是下沉社区开展包联共建，这是我们今年创城工作以来对陵园东街社区，其中有龙腾花园一期、二期以及药厂家属院，对这些小区进行了清理楼道杂物、铲除墙面小广告、整治卫生死角、入户宣传创城知识，引导居民养成文明的习惯。二是在业务上面，我局坚持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布局，其中包含口袋公园、社区健身场地、公共绿地、停车配套设施，持续完善社区生活圈，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优化城市宜居空间。三是开展违建与空间秩序专项整治，持续开展违法建设排查，重点整治有私搭乱建、侵占公共空间行为，加大储备地块巡查管控，做好裸土覆盖、违挡公益广告更新，消除地块脏乱差的问题，维护城市的风貌。四是抓实生态空间提质，推进闲置地块绿化美化，打造街角小微绿地，持续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五是优化政务文明服务，结合世界地球日等节点，开展普法宣传、普及用地规划等法律法规，提升群众法治和文明意识。
0: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我们是从这五点来开展我们相关工作的。那接下来呢，也想和您具体来了解一下。首先，其实前面您提到了，我们现在呢也是下沉社区开展了一些包联的工作。那我们也会这个

0: 走进到我们社区当中。那么对于像这个包联的这个相关工作来说呢，我们是在这个日常，比如说我们这个阶段性的，我们走进到这个社区当中啊，去来帮助我们的这个社区，帮助我们的小区去进行相关的一些这个小区的一些服务或者是相关工作，还是说我们属于这个常态化的进行开展，比如说我们每周都会进入到这个小区当中呢？
1: 我们是阶段性的。有那个社区的相关负责人会及时联系到我分局的办公室，
0: 就是大家在这个社区当中，或者我们集中有一些这个小区的东西，小区的这个工作要进行处理，我们就会进行，
1: 我们会立马的去组织
0: 大家
1: 党员志愿者，然后前往社区进行这个文明城市创建的相关工作。
0: 其实对于像这种我们包联这个社区，我们走进到小区当中，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很多老旧小区当中啊，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是之前呢出现到的关于像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可能是很早之前建设到的一些这个房屋，在现在看来可能它已经不太符合相关的一些这个要求了。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是有这样一些属于对于现在的居民来说，认为它可能是这个违规性的这个建筑。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又属于我们的包联区域的话，我们是会怎么样来主动的去介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帮助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了解这方面的政策。

0: 首先呢，我们然后立马呢联合咱们属地开展这个现场核查。
1: 嗯。
0: 然后呢，对于这个违法，确实是违法建设的，我们会依法依规的认定，并督促整改。
1: 嗯。
0: 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得联合这个执法部门进行拆除。
1: 嗯。
0: 维护了我们公共空间和城市的环境。
1: 嗯，好，那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来进行依法认定它是否确实是属于这种违规的建筑违建。那么对于像时间比较长的这种，或者说我们可能由于之前我们的这个政策法规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这个房屋其实已经存在比较长的时间了，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比较难以认定或者是无法认定的这种情况？那针对这个，但是它可能确实影响到了现在小区当中的一个居住，这个我们一般会怎么来进行相关的解决呢？
0: 像对于这种类似的情况呢，我们会由我们局的法规科，会去现场这个
1: 实地去勘察，
0: 然后呢，去这个，
1: 嗯，
0: 然后去这个档案馆去调取当年的一些相关材料，
1: 嗯，
0: 这个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协调起来，部门协调起来一起去，
1: 就是我们得需要特殊情况去
0: 特殊
1: 的去研判一下，
0: 对，特殊的研判，
1: 嗯。好，那针对于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了，好，也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间，10:15，先来进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2: 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7: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4: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8: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4: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8: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4: 为什么危险？
8: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4: 传到哪里了？
8: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4: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9: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0: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1: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为您带来的

特别板块，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魅力城市大家谊的直播访谈节目。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东分局以及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的嘉宾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围绕呢，在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的情况下哈，那对于像我们重点开展了哪方面的一些工作，举措如何，成效又怎样，同时呢，也会回应大家的关切啊，包括对于大家比较关注到的我们这个扬尘的管控啊，包括像我们的水质保障，以及我们的规划建设、小区配套、违建治理等等啊，以及相关的热点问题。那我们的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

0: 我们具体所开展到的工作。那刘主任刚在上一个时段当中也介绍了，我们主要是从五方面来开展的。那么其实在前面我们谈到了关于我们下沉到这个社区当中，下沉到我们的小区当中啊，包联我们的小区来共同治理小区。同时呢，对于像刚才我们所说到大家比较关注到的像这种尤其老旧小区当中的这种违建的话，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的这个作为包联单位呢也会主动介入到其中啊，去了解到我们这个相关的一些具体情况，然后展开相关的这个调查和了解。那接下来呢还想和刘主任再来了解一下，那如果要是说我们最后比如说认定了它确实是存在这个违建的情况，那接下来下一步应该是怎么来做呢？我们是由我们自规局来进行相关的一些拆除，还是我们是要移交到这个执法部门呢？
1: 要求要移交到这个执法部门进行拆除。
0: 那我们会不会全程的进行这个跟踪，了解它的一个整体的后续的跟进情况呢？
1: 会的，我们会一直跟进这个执法部门对于这个整改和拆除的一个进度和结果，一直跟踪，直到这个问题整改完毕。
0: 好，那针对于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了解到了。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一些疑虑或者是相关的问题啊，那您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来进行相关的反馈。好，那刚才呢我们是了解到了我们关于第一方面这个社区开展的一些包联工作哈。那得举在立足于我们本职工作的情况下，那举像我们的这个口袋公园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健身场地呀、停车的这个配套啊，公共绿地等等，这些其实也是大家所非常关注到的。那尤其对于像我们这个老旧小区的这个改造结束之后哈，可能原来的这个老旧小区呢，它

0: 我们可以简化规划审批流程，这样呢提高呢大家居民的生活质量。对于社区微更新、小型绿地、健身场地这类项目，按规定呢适用于简化管理，加快这个项目落地，优先保障群众休闲活动的空间。这样呢可以提升咱们创城环境的提升。
1: 那对于像这个如果想要来建设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街心的花园也好，或者我们所说的这个口袋公园也好，那它的这个建设是我们进行比如说今年一年整体的这个摸排调研的工作之后我们进行整体的规划，还是比如说如果说在居住在附近的这些居民当中确实有这方面的一些需求，我们由社区呢向我们的这个自规部门来进行反馈，然后我们再进行相关的这个调研呢？
0: 我们是整体的来规划。因为这个条规它不是说是就是随时可以调整的，就是我们在调整规划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些

0: 们可我们在调整规划的时候呢，首先要把这些城市卫星考虑到进去，
1: 嗯，
0: 这样呢我们避免了就是说随时调规，到时候给咱们这些居民带来生活上的不便。
1: 嗯，好，所以我们是按照整体的这个来进行部署和安排哈。
0: 对，
1: 就像您所说的，一方面我们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法律法规，另外呢可能就像您也说到，因为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国有的这个空间，包括我们的土地的这个建设也好，用利用也好，可能都是有相关的一些条文规定，哪些是可以进行这方面，哪些是不可以进行的，咱们也是需要根据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政策来进行，是吧？
0: 对，
1: 嗯，好，那针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也了解到这里。那么针对于像我们自规矩来说哈，那对于像我们整体的这个空间的一些优化，包括像我们这个空间的一些这个规划，那您有哪些意见建议，或者说有哪些问题想要来了解？同时呢，包括像针对于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违规建筑啊等等这方面，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好，那刚才呢我们了解到了关于我们自规矩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工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视角移到我们的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这边，和习主任来了解一下，作为我们生态环境局来说哈，我们又是如何来开展相关工作的。接下来呢，首先还是和习主任来了解一下，作为今年来说哈，我们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同时呢也要结合创建文明城市的一些相关要求，那我们今年呢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开展相关工作呢？
2: 好的，主持人，创城以来我们聚焦群众反映强烈城市环境提升关键的大气水环境两大核心领域，精准施策，全力攻坚，破解城市环境突出的问题。一是在大气治理方面，我们严格落实网格化管理制度，对烟厂国控点位周边进行常态化巡查监管。二是配合各部门对就是施工工地、道路、扬尘还有限线工程进行全面督导检查，严格要求各工地落实6%。三是配合执法局对餐饮油烟的清洗记录，还有就是油烟净化器的是否正常使用进行检测，并联合监督管理吧。
1: 嗯，联合我们的执法局来进行这方面的管理，是吧？嗯，
2: 然后第四项是对社企企业，我们严格落实双随机管理制度，然后是运用多种非移动现场执法手段对企业进行监管，发现环境违法行为立即处理。
1: 嗯，
2: 第五是已经指导了光大承接公司创成了全市首批环境创 A 城市。
1: 好，
2: 创 A 企业。
1: 好，这是我们主要的一些相关工作哈。那刚才其实您说到的这些方面呢，我们一方面是大气的一个污染治理哈，另外呢包括像我们的这个在水环境治理这个方面，因为这个水的这个环境的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心关注到的哈。那在这方面我们是不是今年也会重点在这方面有相关工作呢？
2: 对，我们全力守护城市水生态环境。现在老岩庄断面水质均达到二类，优于年度考核目标了。然后就是国控断面的25个雨水口已全部建档立测，专人巡查，然后截至目前共发现14个涉水问题，已全部完成整改清零。
1: 好，那这是我们在这个水治理方面哈，也是我们所做到的相关工作。那么针对于这两方面的一个重点工作当中呢，我们都开展了一些具体的相关的举措。刚才呢，在我们这个说的过程当中，也看到了这些举措所带来的一些效果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一些相关的问题，或者您觉得有哪些意见建议，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也有听众朋友问到了关于像我们这个油烟污染的一个问题哈。其实刚才习主任在谈的过程当中也说到了这一点，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哈。那么对于像大家所反馈到的这种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解决，那都涉及到哪些部门，那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局呢，我们主要是来进行哪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这个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执法局它又有哪些工作，那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进行了解。现在呢，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

0: 下车窗，将世俗的烦恼扔出窗外，放轻松，深呼吸。每个难得相遇的今天，其实都值得再出。
1: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2: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3: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4: 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使唤不休。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5: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6: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7: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8: 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大众传呼，我是芳芳。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来到大众传呼的特别板块，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丽城市大家谊的直播访谈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东分局的相关负责人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和大家呢共议我们的创城话题，在介绍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的情况下呢，那么也来倾听大家的心声，回应您的关切哈。针对大家比较关心到的环境治理、扬尘管控、噪音污染，包括我们的这个规划建设啊、小区的配套、违建治理等等这方面的热点话题哈，我们来进行相关的了解。那当然，如果在这方面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反馈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留言。热线呢，此时就正在开通当中，591-1043以及598-1043，同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张家口广播电视全媒体，点击关注之后，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视频直播当中的正在直播，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您可以一边来观看视频，一边在我们的留言区来进行留言提问。那么对于您所反馈到的问题呢，我们今天的在场嘉宾将尽量给出解答，但是如果您所反馈的问题需要进一步落实调查了解的话，那么在节目之后，我们的问题也会带回给我们的这个上线单位哈，最终呢通过我们线下的采访来落实最终的反馈结果。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内容哈。那前面呢其实我们说到了关于我们生态

环境局当中的一些前面习主任也向我们介绍了，对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局来说，今年我们重点的一个是大气污染这方面，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环境的治理。那其实说到这个大气污染当中呢，一方面呢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像您所说的，我们对于像建筑工地的扬尘啊，包括道路的这个扬尘，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这个管控监管啊，进行有效的这个围挡。那另外呢还有谈到了我们这个露天这个焚烧垃圾秸秆。

0: 尤其到了每年我们可能这个农忙结束之后，大家收集的这个秸秆，那可能它会有一段时间当中我们是要集中的进行相关的这一方面的一个巡查，是吗？嗯，那这个巡查的频次包括我们巡查的这个方式要怎么来开展呢？
1: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了7个就是秸秆焚烧巡查组，每日对桥东区3个乡镇的秸秆焚烧情况进行巡查。如果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就是汇报给乡镇，让乡镇及时处理。如果有违法

0: 烤棚与有的这个烧烤大世界的饭馆哈、啊，就是烧烤要油烟污染扰民，每到夜间营业的时段呢，大量的这个烧烤油烟呢会向外排放哈、啊，那油烟呢会直接飘进小区的居民楼，即使是关闭门窗，这个浓烈的烟味仍然会渗入到这个室内，另外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这个法典哈，可能我们在这个今年的这个8月15日进行了这个颁布哈，有相关的一些要求。那么针对于像他所反馈到的这个问题呢，他也拍来了两张照片哈，可能是黑夜的时候，因为天比较黑，这个油烟的这个看着的这个情况呢是相对来说比较重。那么针对于像这方面来说，首先露天烧烤的这个油烟排放，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标准和要求？那么对于像咱们这个环保部门来说，我们对于它的这个油烟排放是对于它的这个排放浓度进行检测，还是说对于它整体的这个露天的烧烤的这个行为就要进行相关的监管呢？
1: 首先感谢这位听众对环保事业的支持吧。第一，就是油烟污染这块是归执法局管理，我局只负责就是三方的检测和技术支撑吧。接下来通过就是这位听众的举报，我们就是立即联合城管部门对他进行油烟的监测，如发现油烟超标，然后我们函告执法局进行处罚整改。
0: 那也就是说我们首先要对它的这个油烟污染的这个浓度进行一个监测，
1: 对，
0: 看看是否达到了它应该执法的一个标准，排放标准是吧？那么超过了这个排放标准，我们是直接要将这个移交给咱们的这个执法部门。
1: 对，我们就是由正规检测报告然后移交给执法局。
0: 那么对于像执法局后期有没有做出相关的这个治理或者是整改的话，我们会不会进行一个后续的这个结果的一个跟踪回访呢？
1: 我们从就是油烟检测完，我们一直在跟进。对，就是老百姓负责任吧。
0: 那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确定它是这个检测排放比较严重或者是超标了的话，我们会发函向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局，要求督促他们来进行相关的这个处置，是吧？
1: 对。
0: 那么处置完了之后，我们还会要求这个回执、
1: 复查整改、
0: 复查整改
1: 结果，然后进行复测。
0: 好。那其实呢，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他也说到了哈，对于像今年呢，我们是颁布了一个新的这个法典，那这个法典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吗？对于我们之后再形成像这样的这个餐馆，这个我们底商的这个餐馆啊，或者是底商的这个所谓的烧烤店也好，它是不是未来会带来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理呢和管辖呢？
1: 对，这次颁布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没有独立的排烟系统和烟道是底商不允许开饭店的。
0: 那它是针对我们以后的这个新建的这些小区是吧？
1: 对。
0: 也就是说以后再出现这种新建的小区当中，如果底商要是进行开饭店的话，是必须得有您刚才所说的这个
1: 有独立的烟道，
0: 独立烟道就可以。
1: 离居民区多少距离，然后就是审批部门必须审批，如果达不到要求是不允许开的。
0: 好，那这一点我们明白了。那当然针对于现有，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开的这个很多饭店都是很早之前了，那我们在这个法典颁布之前，可能之前呢并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一个严格规定，所以呢在小区底商当中开饭店的现在还是比较这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那么也会造成确实到了夏天的时候，我们这个油烟污染排放给大家造成的这个问题。那么对于像他们的这个底商的这个饭店，或者我们这个所说的这个烧烤摊来说，我们也是要求他安装这个油烟排放装置的，是吧？
1: 对。城管部门要求所有餐饮饭店都必须安装油烟净化器，然后是必须定期清洗，要在国控点位500米内就是一个月一清洗，然后500米以外就是3个月一清洗，然后定期联合检查，看看他是否正常使用油烟净化器，
0: 有没有正
1: 常
0: 开启？这位听众朋友刚才也说了哈，他说他认为怀疑这个商户呢没有开启这个设备，那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咱们这个生态环境局，我们到现场去实时监测一下它的这个浓度。
1: 对。
0: 另外，如果确实出现了这个超标的情况的话，我们要及时告函给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部门，让他们来进行有效的执法相关工作。
1: 好的，主持人。
0: 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已经了解到了。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将这个问题

0: 呢移交给了我们的这个习主任。习主任这边也会在回去之后联合到咱们的这个本职部门以及我们的城管执法部门来共同去现场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那我们呢也会持续的来关注到这个问题。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那其实呢前面我们说到了对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局我们在今年的一些主要相关工作，那么其实作为我们的这个普通市民来说如果说我们从这个生态环保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认为作为我们的这个市民来说怎么来参与到其中更为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这个生态家园，同时呢也是提升我们这个文明城市的一个创建呢？
1: 文明城市创建是人人都是参与者，人人也是受益者吧。
0: 嗯，
1: 一是践行绿色的生活方式，日常出行首先就是希望大家选择步行、骑行，还有公共交通，减少机动车的排放吧，尾气排放。
0: 嗯，
1: 二是遵守环保文明规范，自觉杜绝露天烧烤，焚烧垃圾、焚烧秸秆，不随意燃放杂物。然后三是主动参与环保监管，如果大家发现有关环保问题可通过政务热线环保举报渠道及时反馈，我们立即处理。
0: 好，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了解到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听众的问题。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现在呢是五一路的这个十号楼院里面有一个停车场，然后呢有一个从北边楼房接出来的临时建的房子在那里很多年了，老百姓的投诉无门，多家单位也没有管，城管说得问自规局看看他们是否有手续，想问一问这到底应该是归谁管。那么这个也涉及到了违建那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时间，10:44，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针对您的这个问题。

0: 时间10:44，我们先来进这个时段的广告，稍后回到节目当中呢，针对您的这个问题呢，我们
1: 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2: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2: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3: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4: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5: 一点儿，
4: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5: 宝盖，
4: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5: 一横，
4: 一撇，
5: 一撇，
4: 弯钩，
5: 弯钩，
4: 两撇，
5: 两撇，
4: 一撇，
5: 一撇，
4: 一捺，
5: 一捺。
4: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7: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你关心，我关注，走好创城每一步，你参与，我服务，共同打造新政务。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美丽城市大家意，大众传呼。

0: 广告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调频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助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美丽城市大家谊的直播访谈节目，我是芳芳。那今天呢，走进到我们直播间的单位是来自于张家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桥东分局，张家口市生态环境局桥东分局。那我们的嘉宾呢，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在围绕我们创建文明城市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同时也会关注到大家所关心关注到的问题哈，涉及到像大家比较关心到的扬尘管控啊，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的治理啊，我们的水质保障，还有包括像我们的这个空间国土空间的一个规划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区配套违建治理等等哈，这些方面的一些热点问题，那我们来进行这个相关的了解。同时呢，您如果有相关问题或建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进行留言。那针对于像工藤新猫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呢，您再次反馈到的这些具体信息我们都看到了哈。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今天的上线嘉宾啊，会联合到我们的这个城管执法局到我们的现场啊，去进行相关的这个调查。了解，那么如果说最终是有这个相关超标的情况的话，我们会进行这个相关执法，所以呢，这个需要您稍微等待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上一个时段当中我们说到的关于五一路十号院这个我们临建出来的这个房子哈。其实这个五一路十号院，因为它没有继续说是哪个小区的话，那可能也许这个小区也是属于老旧小区哈。但是具体您指的这个老旧小区，它是具体的位置啊，或者说我们是属于什么样的家属楼的话，您可以具体再给出稍微详细一点的信息啊。然后就是说他所说的这个临时建的这个房子哈，里面很多年了，那这个对于老旧小区当中存在的这种我们说是临时搭建的这个房子来说的话，那么对于像我们建这个是否鉴定它是违建的话，那我们首先需要做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其实刚才这个刘主任大概是介绍了一下哈，那么就针对他这个具体的问题的话，如果我们要想来进行解决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先怎么做呢？
1: 首先我会首先感谢这位听众的反应。

0: 谱，
1: 嗯，
0: 那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督促整改。至于它这个违建的拆除方面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呢给城管执法部门函告，对违法建设进。

0: 等回去我今天立即联系我们执法和政策法规科，去现场实地核查，然后会将这个核查的结果呢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这个直播站。
1: 好，我们这边呢也会实时的这个跟踪和跟进和了解哈。同时呢，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这个联系方式的话，也可以方便留一下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在我们后期进行相关的这个核查调查的时候能够跟您取得联系哈。那刚才您所说的这个位置上呢，刚才我们的刘主任也说到了，已经记下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先把这个问题我们带回去，先去核实一下，看它是不是属于违建。
0: 对，
1: 如果是违建的话，我们接下来就可以走下一步的这个流程了。好，也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好，我们再来关注有听众朋友问到，他说这个现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口袋公园街角绿地的建设，那么桥东区在利用闲置的地块规划建设小微公园方面有哪些计划，怎么来盘活城区零碎土地，改善人居环境呢？其实这个问题在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呢，您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可能每年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当中，尤其像针对老旧小区啊，我们会进行一些口袋公园或者我们街心花园这样的一些规划。那么他后面也说到好了，我们怎么来盘活这个城区当中零碎土地，那么在这方面我们每年会不会有一些规划或者考虑呢？闲置的一些土地当中我们怎么来利用它？
0: 这个问题是每年我们都会有的。首先像这种闲置的土地呢，在不突破国土空间规划的底线，我们是会简化规划审批流程的。而且对于这个小型绿地健身场地这类项目，我们总体来说是按规定适用奖。

0: 装房的时候呢，这个小区绿地、车位、配套用房和当初规划的图纸有点不一样了。那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业主维权吗？那我们想针对于像这个问题，可能和当时的这个小区规划图纸不一样。那张书记，如果说是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我们怎么可以来帮助这个业主进行维权，或者我们业主可以怎么来做呢？
1: 这个就是首先就是说是。关于您反映的这个新建小区里边就是配套的相关就是设施没有达到原来设计的要求，这个就是您反映出具体小区，我们对有那个规划批后监管，这个就是针对当初批准的方案吧去进行具体核实去，核实如果要是确实没有达到，我们会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的整改，并且如果要是说是已经竣工验收的小区，它就是说是在竣工验收前它达到了，在接受竣工验收之后它进行改变了。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0: 年代的收获，九十年代的喜悦，二十一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郭，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说泰晤士崇礼的洞，那么接下来呢要。

0: 体验，别墅可是真不多见。然后那个喜鹊梁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个露营这种时间线参考，从下午的3-4点到山顶，趁着天还亮，咱们把帐篷搭好，然后看看日落，拍拍照，然后可以做一个自己喜欢的晚餐野餐，然后晚上7-8点看看星星，银河大概在9-10点以后最明显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看看日出，大概早上5点多，然后咱们看完日出再收帐篷下山。记住我说的，千万多带这个保暖的衣服，晚上真冷。
1: 嗯，这个露营的朋友们应该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啊。这个因为我个人也去过这个喜鹊梁露营啊，这个早晚温差是特别大的、啊、
0: 是的是的，
1: 你不要看这个中午它可能是特别的这个烈日当空，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嗯、你如果不就是毫不夸张的，你可以穿一件棉服都不为过的、嗯、
0: 哎对
1: 哎，而且呢这个山里边的这个温度啊，它这个湿气比较大啊，这个大家伙呢这个防潮也做好，防潮垫等等的一些准备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建议、
0: 嗯、
1: 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进入林区啊，严禁明火、嗯、
0: 是的，
1: 还有就是走的时候咱们把自己垃圾带走就可以了，对吧，这点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尤其是每一个热爱露营的朋友了。那比如说我们这块露营的地方，这个比如说卫生设施啊，或者说是一些配套设施齐全吗、嗯，
0: 山上呢是没有它这个专门的这个水源和卫生间、
1: 嗯、
0: 你要是露营的话得自己带足水，解决好这种如厕问题。如果咱们装备不齐的，也可以先在这个旁边的小镇或者县城里边租一下，这个千万不能嫌麻烦、
1: 嗯、
0: 那还有一点呢是这个喜鹊梁，虽然说咱们那个车能开上去，但山路弯道多，您会车时候千万要小心，而且这个山上的信号不稳定，偶尔会断，最好您能提前下载好这个离线地图，跟同伴约好这种集合点，对您的这个露营体验会有一个极大的提升。
1: 哎，好的，那我们介绍完了翠云山和喜鹊梁之后呢，既然来到了崇礼了，很多的朋友们可能说我夏季来了，我也不滑雪，我感受了一下这个崇礼的这种清凉，但是呢我更想去看一看作为举办了我们2022年冬奥会的崇礼的地标性建筑雪如意了啊，那这个也让我们系统带着大伙去了解一下。
0: 雪如意呢，它的全称是国家跳台化学中心，是咱们22年北京冬奥会的标志性场馆之一。它建在那个崇礼的山脊上，造型像一只巨大的如意，依山就是，头高尾低，非常的壮观。当年在这儿啊，我们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冬奥冠军的诞生。那很多人第一次认识崇礼呢，就是从雪如意开始的。我跟大家说个细节啊，雪如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它整个场馆的造型，横看竖看都像一只中国传统的如意，又因为有雪的点缀，所以取名雪如意，既有吉祥寓意，又呼应了如意的冰雪这个概念。它的跳台最高点离地面有100多米，当年运动员就从那么高的地方腾空而起，一跃而下，我光是在下面看着我都觉得非常震撼、
1: 嗯、
0: 然后在冬奥会之后呢，雪如意没有成为打卡记者的摆设，而是真正的活了下来。怎么说呢，就是现在您去夏天的雪如意，您可以坐缆车登上它的顶峰俱乐部，那里现在是一个观景台，站在上面您能俯瞰整个这个冬奥场馆，视野极好，那个如意的造型也只有登上去才能看得最真切。跳台停止区就是当年运动员落地的地方，现在夏天经常举办各类型的这个文体活动，像这个冬奥村的绿茵场上也满是奔跑的身影，尤其像咱们孩子的夏令营呀、研学呀，小小的绿茵场上满是他们的身影。然后紧挨着呢是咱们的这个云顶滑雪公园，张家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每年6月中旬呢就启动这个夏季运营，把往年的这个冬奥赛道变成了集山地竞速啊、徒步露营啊、观光研学于一体这种户外度假胜地。您夏天去到了雪如意，除了可以这种登顶俯瞰，还可以有不少体验项目，比如说咱在这个冬奥村里可以体验一下山地竞速、徒步露营，带孩子的话有主题的这种展馆研学，还能带这种专业的

0: 百年下士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2: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3: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横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筑成坚韧的脊梁。
2: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3: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冈；
2: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3: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2: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3: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的这种皇家避暑地，今天又成了冬奥之城，成立这避暑圣地的名号，是不是可以算作是祖传的呀？
6: 嗯，好的，我们此刻来到的是崇礼奥林匹克公园的游客服务中心。那接下来呢，我们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伙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年啊暑期档奥林匹克公园的活动有哪些，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具体给大伙来介绍一下。
7: 大家好，今年呢我们暑期档排的还是很满的，除了泼水节，还有竹竿舞、傣笛电音派对，晚上呢还有实景演绎加打铁花、凤凰飞天，还有极光秀。亲子家庭的话，强烈推荐冬奥主题的展馆研学，孩子们呢可以跟着讲解员了解跳台滑雪是怎么回事，还能体验模拟项目，周末还穿插有音乐会、市集和无人机表演。
6: 那我们去这个雪如意和这个奥林匹克公园需要提前准备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呢？
7: 主要是大家要提前呢看一下我们官方的公众号，它有活动日历，很多表演是有固定场次的，不要错过。第二是暑期呢人比较多，缆车登顶建议要赶早。三是我们的户外活动是非常的多的，一定要做好防晒，一定要补水，剩下的就可以交给我们崇礼的18度夏天了。
6: 嗯，好的，谢谢您。那说了这么多了，我们逛也逛了，看也看了，那肯定的很多的朋友们肚子已经开始有点饿了，不要着急，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大家伙去解锁一下我们崇礼的美食，也让我们旭龙呢本地人推荐我们当地的最好吃的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当然我个人也有一些推荐给大家伙的，因为今天早上我刚吃了，这是不错的一个地方。虽然说很小众，但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伙了。咱们就先从吃这块聊吧，早点开始吃。我不知道这个旭龙你会选择早点吃什么呢？
5: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早餐吃一个咱们本地的煎饼。
6: 光吃煎饼啊，这个你有没有特别中意的早餐馆呢？
5: 在崇礼这个新区域新开的有一家上府包子铺
6: 啊，
5: 它里边有包子啊、粥啊、油条呀，都是比较推荐的嘛。像咱们外地来的，尤其是北京的游客，可以说是十分受咱们北京游客欢迎吧。因为它样数多嘛，然后味道又挺不错，也干净。然后对于咱们本地人呢，咱们崇礼也有一些小馆子是藏在城区的各个角落，你也可以费心的去搜寻一下。
6: 这个其实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推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吃过啊？就是在进入我们崇礼，就是下了高速以后啊，走一段国道，然后进入崇礼，大概以前我不知道它应该是在哪个方位啊？因为我们早上刚吃，它只有两个字，就叫早点，就在这个崇礼这个进崇礼这个区里城区里边。然后他们家包子是非常非常的好吃的，我只要去来崇礼，一定会早早的来。

0: 要去他们家吃包子，吃不完了以后怎么办呢？还会打包上一些回家吃。记住，只有早点两个字。我想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因为我们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啊不好分。这个我推荐给大家伙吃啊，一定要吃他们家的包子，而且呢来上一碗粥啊或者是一碗面，这是早点的推荐了。那当然我们今天不可能说光给大家伙去推荐早点，那肯定也是要推荐我们这个张家口本地的一些美食了。那其实我也是张家口人嘛，我们张家口其实和一些崇礼啊巴上地区的就是吃食是差不多的，三宝嘛，对不对？油面山药大皮袄，
1: 是的
0: 啊，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山药其实就是土豆啊，各位应该知道的啊。它这个大皮袄呢

0: 就是保暖的家伙我们一饱了，那当油面呢，那必须是我们坝上地区的海拔高的地方的这个油面才好吃，是吧？
1: 嗯，是。你说油面这东西啊，它听着其实挺简单，但做起来那可相当讲究。然后我们本地呢叫做三生三熟，就是从油面到麦，从油麦到面粉，然后再到上锅蒸，每一道工序都挺有讲。然后油面要炒熟、烫熟、蒸熟，这个一步都不能省。做出来的油面窝窝、油面鱼儿，筋道有嚼劲，刚出笼热气腾腾，配上一勺羊肉蘑菇卤，五香混合着肉香，那真叫一个绝。在崇礼吃油面啊，您千万得认准这种本地老店。
0: 嗯，
1: 老板呢还会特意给您教，给您配一个这种正宗的这种蘸料配方，大家可得尝尝。
0: 其实你知道我怎么区分去是不是本地的？你去了以后啊，你如果听他，你听不懂说话，只要不、哎、他不是

0: 烤全羊，城里的这个烤羊，它第一也属于八上嘛，
1: 嗯，
0: 外焦里嫩，然后筋酥肉香，您就只要你想到的形容词它都有。
1: 哎，
0: 然后想吃火锅的，咱们有这个坝上的羊蝎子火锅，然后有这种黄标牛排锅，啊，这个牛肉啊，我简单给您介绍几个词吧，油脂金黄，肥而不腻。
1: 嗯，
0: 我再说这个几个崇礼本地人的心头好吧。
1: 嗯，
0: 就是我除了油面和铁锅炖呢，我平时没事的时候我还喜欢吃一点炸油糕。
1: 哎
0: 哎，它也叫崇礼炸糕，外表呢是这种金黄酥脆，里边是一种软糯，然后咱们可以蘸着白糖吃，或者夹一点咱们的素菜啊，小炒菜啊，它特别的香。
1: 嗯，这个在这里呢提示一下大伙吃高的啊，那个我们有句俗话叫30里的油面40里的糕、
0: 嗯、
1: 这个就说这个东西啊它很扛饿，建议各位最好咱们中午吃，因为晚上吃可能这个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帮助啊，这个建议咱们中午吃就可以了。那对于一些年轻人喜欢喝酒的怎么办呢？
0: 嗯，喝酒的话咱们可以尝尝本地的精酿啤酒，你像这个泰晤啊、富龙啊，包括咱们雪儿威逸啊、云顶啊，咱们基本上每个滑雪场、每个度假小镇，它都有自己的精酿工坊、
1: 嗯。
0: 您坐在山顶或者山底下喝一杯，配点烤串，我觉得是很惬意的一件事。
1: 对了，其实提到这个烤串，我们这个、嗯、张家口地区的这个烤串也是非常棒的，
0: 哎、
1: 不输一些像什么锦州烧烤啊、
0: 哎、
1: 等等的、
0: 哎。
1: 一定要来尝尝我们张家口的这个烧烤，因为我们挨着这个内蒙啊、
0: 嗯，
1: 羊肉是非常非常的新鲜，非常非常的好，绝对没有任何的膻味儿。
0: 哎，没错。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很多的朋友们可能就又担心一个问题：你们说了这么多好吃的，
0: 嗯、
1: 又是羊肉，又是这，又是那，这贵不贵啊？这一天下来，我得吃多少钱呀、啊
0: 嗯？
1: 我们给大伙儿也算笔账吧。
0: 嗯，好。就是崇礼呢，吃一顿咱们这种地道的油面，加上这种铁锅炖，加一碗羊肉，人均可能50-100元就能吃得挺撑了。
1: 嗯，
0: 因为它坝上地区嘛，咱们本地人很实在，它给的分量相当大。
1: 对，
0: 景区里呢，相对来说要贵一点，但是您出了景区往城区或者农家院走，就可以说是便宜又实惠。
1: 嗯，
0: 特别推荐这种本地的农家院，主打坝上家常菜，咱们油面窝窝、铁锅炖鸡、山野菜。然后这种烤羊肉人均40-50，我觉得吃的就很满足了。
1: 嗯，
0: 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点啊，崇礼很多饭馆分量特别大，您点菜的时候千万别贪多了。
1: 嗯，
0: 两个人点个三个菜，我觉得就非常够吃了。你要是饭量非常大的，想吃地道的，您就往城区里走，绝对没有错。
1: 嗯，介绍了这么多的崇礼啊，崇礼如此之美，如此之好，无论是春夏秋冬四季来都让您去流连忘返了。那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尤其是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可能就要出发，或者会选择明年的这个暑期夏季呢来到我们的崇礼了。那说到我们交通方面呢，我们如何最

0: 快的方式来的。
1: 交通呢，我给大家介绍两种主流的方式吧，就是最多人选择的。第一种呢是高铁，从咱们的北京北或者清河站呢坐京张高铁直达太子城站或者是崇礼站，然后在这些站呢落地点，我们会有这个各个景区的这个免费的接驳大巴，从高铁站到景点大概也是最多15分钟左右。然后那个您像我们的高铁还可以带上我们的雪板，带上我们的山地自行车，就是喜欢运动的朋友也不用说但因为这些就是
0: 对对对，这个一定要跟大家伙这个说一下，因为可能之前很多的朋友说我想去这个崇礼滑雪，这个雪板这些东西呢以前都是要靠邮寄的，
1: 对的，
0: 现在我们高铁开通了，可以比如说就针对一些骑行爱好者滑雪爱好者，我们专开的这个列车可以放自行车，可以放雪板，
1: 哎，没错了，
0: 啊，而且很多朋友说价钱会不会很贵，不会啊各位啊，从北京到我们这个崇礼的这个太子城车站的话，票价也就不到100块钱，
1: 对，
0: 你就可以直达我们崇礼了。
1: 那个我补充一句啊，咱们坐高铁的朋友记得提前在网上买票，你像周末和暑期的这个车票是相当紧张，虽然说我们可以会增加几个车次啊，但是架不住游客朋友的热情高涨。

0: 你到了车站再买可能你就买不上了，因为崇礼那属于山区，它这个小气候特别强，然后您这边天气预报一定要勤看，然后开车的时候注意，千万注意下雨天这个山路湿滑，更要慢一点。
1: 对，一定要看好天气预报，不要看市区的。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比如说第一站先到我们张家口，
2: 对，
1: 先这个休整一下，然后哎，张家口天气挺不错的，哎，崇礼一看应该也差不多，但是啊，我们这个坝上地区的这个天气是阴晴不定的啊，一定要实时的去查一下我们本地崇礼的这个天气预报了。
0: 对的，然后呢，咱们说起第二种就是自驾了。咱们走这个京礼高速，从北京出发大概2.5到3个小时吧，过路费100元左右。咱们基本上各个度假区都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配备了这个新能源的这种充电桩。咱们自驾的好处肯定就是自由了，可以顺路把这个草原天路的这个花皮岭段啦、这种风车啦、华海一起打卡。然后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啊，山区傍晚它特别容易起雾，然后咱们新手朋友尽量还是趁白天咱们到到崇礼。
1: 嗯，
0: 然后再说这个住宿了。崇礼的这个选择很多，咱们这个度假区、景区、雪场里边都有这种。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亮。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4: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4: 品牌酒店国际连锁，咱们的星级酒店有40多家，青年旅社，然后城区里和村子里的民宿，它的性价比那肯定是更高了，人均基本上1-2百起，住的也很舒服。然后周末，还是说周末和暑期，它不止这种车次紧张，它的房源也很紧张。
5: 嗯，
4: 建议您提前订，它不止可以说选择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房型，它也可以说这个价格也是相对要说低廉一点。然后咱们想体验这种世界风景里的游客，咱们除了这种在喜鹊梁露营、太武、顺云山，它这种度假区雪景景区里边也有不少的景观房，推开山，推开窗就是山景，有瀑布啦，还有一些这种音乐喷泉啦，咱们早上一睁眼就是满眼这种绿色，价格。

0: 晚上呢咱们去看看这个太武之夜啦，崇礼之下啦，咱们看看打铁花篝火，然后第二天呢咱们一早退房，开车或者包车去草原天路，然后从花瓶岭入口进，一路打卡这个风车啦、梯田、观景台，中午找个地方咱们野餐，下午选择去雪如意打个卡，傍晚咱们坐上高铁返程，这一圈可以说崇礼的精华都在里边了。
1: 嗯，
0: 如果您要时间再宽裕一点的话，就加上这个翠云山或者喜鹊山露营，变成三天两晚，可以说更加从容。不过要记住，暑假暑期这个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6: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5: 有宽带吗？
6: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5: 太好了，这就去办。
6: 详询移动各门店。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为什么那么亮呀？
9: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8: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9: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

0: 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海。

那一首来自告五人演唱的《爱人错过》送给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为您直播当中的即刻出发，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我是大郭。节目一开始首先带大家伙关注

这种主题啊，青云路呢正在写下自己的答案了。那如果只做简单的商业升级，无非是翻新门面，引进一些连锁餐饮，短期热闹，但会丢失老贵阳的那种灵魂，很容易陷入了网红街区火得快凉得更快的困境了。那谈起青云路的迭代逻辑啊，青云这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呀，这个经理就介绍了，在他看来啊，青云路几十年沉淀下来的核心这个根基啊，是市井烟火、老城记忆。正因如此呢，街区更新坚持老贵阳新调调，遵循留烟火、植文艺、创文创主线，依托呢原贵阳针织厂老厂房啊，这种实施有机更新，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保留了夜市美食基本盘，同时把呢本土文化、非遗原创等一些植入了街区内核。简单来说呢，美食留住了人气，文创呢沉淀了文化。他还说了，青云路呢要打造的不是一个单纯消费购物的商业街，而是能够承载贵阳本土文化可以持续生长的城市文化空间。那目前呢，青云市集呢已形成了贵州美食、非遗文创还有潮流业余的融合业态。文创板块呢聚集了130余家商家，那产品呢原创率接近70%，书与树啊、古妖小镇呀、包括自幼生长、牛大力的画等一批本土原创品牌呢再次生根发芽。那街区同步搭建起了完整的扶持体系，从降低创业门槛入手，为本土文创店的主题供手这个主题提供了这种手工体验的活动场地以及运营的辅导，主动的对接展览会啊，包括一些文旅采购资源，联动路边音乐会、文化活动，设置非遗展示专区，把青云市集呢当作本土文创走向更大舞台的一个试验场，推动了这些原创品牌逐步的走出老街区，走出贵阳。各位在十一期间有没有去过哪些啊觉得非常不错的夜市或者这个文创小店呢？哎，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说一说了啊。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

0: 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

是一座丑到哭的这种雕塑了啊。那这座这个忆西游主题公园啊，位于四川绵阳游山区新桥镇这个百龙村的一个山凹里边，交通呢并不便利。那里面的这个场景啊，雕塑可谓是非常的魔性，瘦瘦的猴哥啊，玉面狐狸，有只巨手，红孩儿的裤衩啊太单薄。因为这个粗糙的抽象的画风啊，公园被诸多的年轻人追捧打卡，不少人呢在网上发布了安利帖，说国庆。

0: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1: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0: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1: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0: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1: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5: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6: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7: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6: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7: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6: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7: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8: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9: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8: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9: 行，再来一把。
10: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11: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12: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安全微课堂。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安全微课堂，我是新闻宣传科负责人林德辉。今天向大家介绍一下安全生产举报的相关内容。近日，应急管理部的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如果您看到身边的生产安全隐患，欢迎大家动动手指

0: 快速进行举报。那么如何进行举报呢？请大家务必记住，首先关注张家口市应急管理局的微信公众号，通过底部菜单栏点击应急服务，选择安全生产举报，进入举报平台，然后点击一键登录，登记手机号后就可以开始举报了。举报鼓励实名举报，实名举报内容经查核实后，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发放奖金。匿名举报或未提供有效联系方式的，核查属实后将难以发放奖金。举报平台主要受理煤矿、金属与非金属矿山（含尾矿库）、化工、医药、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等工矿商贸领域生产经营单位存在的涉嫌瞒报、谎报生产安全事故的，涉嫌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涉嫌存在安全生产违法等行为的。关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水上运输、渔业船舶、民航、铁路、民爆物品、电力能源及污染防治等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问题，请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相关部门举报。举报件受理人员将按照有关的规定，对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所提供的举报资料予以保密，同时举报人对其提供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违反相关规定的将依法依规追究责任。
1: 维护市场秩序，保障产品质量，保护知识产权，关注食品药品安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场监管365，本栏目由张家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出。
2: 2020年6月，某车主在某品牌 4S 店购买家用汽车一辆。2021年4月30日，该车辆发动机出现故障，在 4S 店更换总成。6天后，发动机再次出现凸轴轮故障，再次维修。车主要求 4S 店提供代步车或交通补贴，并更换新车。4S 店工作人员对以上要求均已回绝。那么，车主要求是否合理？4S 店做法是否正确？
3: 原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9条规定，在家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内

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修理时间自消费者与修理者确定修理之时起，至完成修理之时止。一次修理占用时间不足24小时的，以一日计。新规定第21条，家用汽车产品在包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单次修理时间超过5日，包括等待修理零部件时间的，修理者应当自第6日起为消费者提供备用车，或者向消费者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经营者与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的方式予以补偿。经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了解，该车未达到更换新车的标准，但符合免费维修条件。因车辆维修时间过长，4S 店应当给车主提供备用车，或者给予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最终 ，4S 店对发动机进行了维修，并向车主一次性支付交通费用补偿4000元整，并赠送机油机滤保养、含工时费4次以及发动机延保1年。市场监管部门提示：一、包修期内因质量问题单次修理的时间起算十分重要，修理开始时间以消费者与修理者在修理单据上签字的时间。

0: 享悠闲时光，
1: 想在岛屿听海浪声声，
0: 耳朵旅行和东南西北丝路记者一起出发，
1: 最好的时光一直在路上。潮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甘肃敦煌宁沙山。我们的游记者在经过40分钟的艰难沙漠攀行之后，终于抵达了宁沙山的顶部，一睹月牙泉的奇特自然景观。月牙泉自古以来有沙漠奇观著称于世，被誉为塞外风光一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沙漠当中的这轮弯月。
2: 这里简直太好出片了哈！朝北边对着是城区，朝南边完全就是那种大沙漠的即视感了。包括现在正好是日落了，太阳是那种火红火红的，然后沙漠边缘也是很平整的，所以可以看到太阳是一点一点下来的，快要贴近边缘的时候呢，太阳就伴随着沙漠蒸出来的热浪哈，就好像在动一样。而且和平常看日落的时候不同哈，夕阳的光啊在这个黄色的沙漠上就产生了一种大漠孤烟直的美感。往下就是月牙泉哈，因为它本身不是很大，就很像一颗被嵌在沙漠里头的翡翠，很精巧的感觉。据说冬天来的话，泉水是会结冰的，哇，很难想象沙漠和水啊、冰啊联系在一起，因为平常我们到海边玩哈就很清楚，浪花打在沙滩上之后，马上就被吸干了，所以这个景点还是蛮震撼的。
1: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而宁沙山却相反，下山比上山要轻松许多。因为这里的沙质松软且没有岩石，于是呢吸引了多数的滑沙爱好者前来体验快速下山的兴奋和刺激。
2: 好了，天也快黑了，打算下山了，很多游客都是跑着下山哈，我刚刚也是试了一下，真是飞一般的感觉啊，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凌波微步一样。然后呢，晚上想体验沙漠的话，就可以选择参与户外团队的星空露营啊，这些项目也还算丰富。不好的就是上卫生间不方便，包括刚刚山上也是没有的。城区了。总而言之，今天的旅程不需要怎么去赶路，整个节奏还算是快的，从下午到现在晚上啊，基本可以游玩，算是挺轻松的。站在宁沙山上看着那边的城市飞速发展，这边的沙漠千年不变啊，像是穿越到了那种骑着骆驼的商旅时代。我呢就等到星空出现再离开这个让我留恋的边塞美景好去处。

0: 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7: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却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0: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11: 奶奶，我吃完了。
8: 哟，我的乖。

0: 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2: 宝盖
1: 它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2: 一横，
1: 一撇
2: 一撇，
1: 弯钩
2: 弯钩，
1: 两撇
2: 两撇，
1: 一撇
2: 一撇，
1: 一捺
2: 一捺。
1: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

0: 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秦琼、徐茂公等众位弟兄取下了金梯关，
6: 他们商议着
5: 如何进军瓦岗寨。
6: 徐茂公说，要想进军瓦岗寨，必须先派出一个人去到瓦岗山，向这小霸王翟让给他讲说清楚道理，争取翟让能容许我们进军瓦岗寨，跟他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两路合兵，共取大隋。那么得谁去呢？徐茂公说，得从我们46友弟兄当中选其一人。秦琼说，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徐茂公说，二哥，我不客气地说吧，这个事儿就交给我去吧，因为这个事情就是充当说客，到了那里见了小霸王翟让，晓之以道理，动之以人情，能把翟让说的心里活动了，允许我们上山，这就靠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了。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魏征说，老三呐，我看这个事儿啊，不用你去，还是我去的好。徐茂公说，您去。魏征说，对了，我们弟兄结拜之后，我是老大哥，可是我这个老大哥呢，不能冲锋陷阵，不能疆场对敌，我不会武艺，那么现在要进军瓦岗寨嘛，充当说客，我觉得这个活我能担当，就把这个事交给我吧。徐茂公说，大哥，还是我去吧。魏征说，不要争了，老三，这一段时间排兵布阵一直是你在军中，你要是一离开这军中，大家伙心里边就好像缺少点主心骨一样。你呢，跟叔宝，你们哥两个在这儿统领着弟兄等着，我去一趟，说好了就好，说不好咱们再另行计议。徐茂公说，既然这样的话，那也可以，不过得给您佩戴一个人去。魏征说，给我佩戴谁呢？徐茂公说，由您挑，您看谁合适您就带谁。魏征说，我们46友弟兄当中啊，要让我挑选的话，我挑选一人，让老四去吧。啊，徐茂公跟秦琼两个人一听，当时都愣了，你让四爷去？徐茂公说，大哥，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啊，您别看打金梯关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魏征说，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我经过这一段的细心观察，老四有点福分，

但说他有点福分，而且他每逢大事头脑清楚。你别看平素当中浑浊猛愣，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往往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徐茂公说，那好，那就听您的。哥几个商议定，转过天来升了大堂之后，46由弟兄聚齐。徐茂公跟众位弟兄就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准备要进军瓦岗寨，但是进军瓦岗寨跟攻打金梯关这可就不一样了。金梯关是隋朝的守将，我们可以金戈铁马靠疆场征战取而得之。那么瓦岗寨呢，它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儿灭隋，和我们兵合一起。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就是大哥魏征，从我们弟兄当中再挑选一个人陪着大哥一同前往。众位弟兄，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这46有弟兄一听，大伙儿瞪圆了眼睛，都听啊，定了是谁呀？徐茂公说到这儿，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然后说了，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就派四爷程咬金。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得，我这取了金梯关呐，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上瓦岗寨他还要让我去。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哎，我说三哥，这事儿咱商量商量啊，如果说要是攻打瓦岗寨，疆场之上和那小霸王翟让咱们真刀真枪真杀实砍跟他对武交战，这还倒行，您说要去到那瓦岗寨上去当说客，去说服他归顺我们，这事儿您派我去不太合适吧？啊，我大字不识一个，不说话则已，一说话齁难听，人家那小霸王翟让一听我说话，人家再发了脾气，这不就耽误事儿了吗？三哥，您再合计合计啊，咱换一位行不行？大爷魏征在旁边说了，老四啊，你不要再说了，这个事是我定的，是我点的名，我要你跟我去。哎，好嘞，大哥，您是大爷，我得听您的，那我就跟您去。程咬金没话可说了。于是这个事情定下来之后，这魏征找着程咬金告诉他说，你跟我一同前往啊，咱们呢还不能带兵器啊。程咬金说，咱们赤手空拳寸铁不带上那瓦岗寨。对，程咬金说，大哥，您是出家的老道，您是读书之人，要说拨古通今，要说懂得军事道理，您比我知道的多得多得多得多，但是要说江湖上这套事儿，您可没有我明白。您不要以为那瓦岗山上的小霸王翟让也像您似的读书识字，懂得孔孟之道，懂得仁义大礼，那都是一帮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强盗，强盗杀人不眨眼，见血就高兴，咱们跟着去到那儿刀枪不带，说好了还行，要是说岔了，把咱哥俩一块就撂在那儿了。魏征说，四弟呀，你我弟兄自从贾家楼磕头结拜之后，不是说过吗，不愿同生但愿同死啊，那么就是把我们弟兄乱刃分尸剁死在瓦岗寨上，那么我们哥两个也是为了46友的大业而亡啊。哎，程咬金说，您说对了，感情这个不愿同生但愿同死首先应在咱们哥俩身上了。行，我跟您去。可是有一样，咱们怎么去呀？魏征说，你别忙，咱们先给他送一封书信探探路，如果这个小霸王翟让要有意请咱们上山的话，咱们再去，咱们不能贸然而行。哎，有这道理。于是大爷魏征亲自提笔写了一封书信，这书信是写给小霸王翟让的。书信的内容呢写得很简单，跟翟让说，就说我们是小孤山起义的一支队伍，我们也是想要灭大隋重建天下，打算和您相见谈论，共灭大隋。

之计。所以有意呢登山拜寨，敬请您给一回信，如果同意我们即日登山，就这个意思。把这封信写好了交给了侯军吉，让这侯军吉带着这封信就送到了瓦岗寨。这封信送去之后没用几天，这个瓦岗山上边派人真给送来了一封信。山上送来这封信说的是，来信已经收看，内容已经晓得，请你们派首领勿带兵器上山来谈。这信写得很清楚，也是不带兵器。接到这封信之后，大爷魏征就跟程咬金说了，四弟，咱们准备登城吧，由打金提关出发。程咬金说，咱从金提关出发，咱俩骑马。魏征说，得骑马呀。程咬金说，我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魏征说，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人家一搜你一摸你，发现有一把匕首，还得给你拿下，这显得多丢人呢。程咬金说，也对，好嘞。哎，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于是身上不带寸铁，各骑坐骑。程咬金骑着自己这匹卷毛狮子兽，魏征骑着一匹铁青马，身着便衣，这哥两个离开金梯关，够奔瓦岗寨而来。这一路上一边走着，程咬金跟魏征就说了，大哥呀，我呀这两天呢睡不着觉，躺在床上来回折个，我就琢磨大哥您为什么找我，后来我想明白了。魏征说，你怎么想明白了？我为什么找你呀？您呢是出家的老道，到现在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家眷，也没有儿女。我呢是光棍一条，也没娶媳妇儿，也没有儿女。虽然说有个老娘呢，有众位弟兄照看着，也万无一失。所以呢，您合计我光棍一条，您是老道一个，咱们哥俩一块上山呢，人家看是不好，把咱哥俩杀了，那无牵无挂。哎，您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就耗上我了。魏征就笑了，四弟呀，照你这么说，我是拉着你一起跳远。

如果说你要害怕，你可以回去，我再挑选别人。当着众弟兄面的时候，你没说过这样的话呀。程咬金说，那叫什么话，贾家楼46有一个头磕到地下了，那把话都说出去了，那就得兑现呐。我当着众位弟兄，我能说这样的话吗？不过话又说回，今天跟您这是掏肺腑心坎的话跟您道出来了，您让我回去，我不能回去。大哥，你一个出家老道，你都不怕死，我还怕死吗？我老程就是这么样个人，冻死迎风阵，饿死不出声，胳膊舌头袖里吞，打了牙肚里咽，这才叫光棍自豪。哎，行行行行行，魏征说，别说你这套，咱可得说好喽。到了瓦岗寨，见了那小霸王翟让，你要少说话。哎，好。

什么结黄杠啊，你现在又有说的了，又什么走马取金蹄呀、啊？你别把自个儿这些露脸事儿脸回一大堆，这些东西说出来，人家听着心烦，觉得你这个人不谦虚。程咬金说：“那行，我什么都不说行吗？我装哑巴。”魏征说：“你装哑巴也不行，问你什么说什么，注意要谦虚谨慎。”啊，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也君子乎？”行行行，你别给我呼，你一呼我就迷糊。哎，咱就这么着吧。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就来到了瓦岗寨下，到在山下边。程咬金说：“这我得喊一嗓子吧？”啊，魏征说：“还用喊吗？咱就往山上走呗。”程咬金说：“往山上走，他这要有埋伏的喽啰兵给咱们来一暗箭，咱没上山先中一箭，这受不了啊。”哥两个正说话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吹哨的声音，嘟，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喽啰兵，各置短刀。哎，站着，干什么呢？魏征就跟这几个喽啰兵就说了，说我们是从金梯关来的，我们是孤山起义军，特意到这里登山拜寨，求见小霸王翟让翟大寨主，劳大驾通禀一声。喽啰兵听到这里急忙上山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上边下了有十几个喽啰兵，为首的是一个首领。二位先报上个名字。魏征说：“我姓魏，单字名征，字玄成。”哦，那个呢？程咬金说：“我姓程，名字，名字。”他看了看魏征，魏征一努嘴，魏征心想：“怎么的了？你管有姓没有名啊？说谦虚，谦虚到这样了啊？”程咬金说：“我叫阿成。”

一瞧这个瓦岗寨呀、啊，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这有大寨门，进了这个寨门之后，走到山顶处，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就发现有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足有200多位。这伙喽啰兵出来之后，各自双手带大砍刀，刀尖对刀尖，啪啪啪往起一架，架起了一个刀胡同，这叫钻刀山而入。

0: 程阿丑、魏征告进了。
1: 程咬金报完名字之后一低头，有打这个刀丛，
0: 程咬金开始是低头进去的，走了没两步他把脑袋抬起来了。程咬金这脑袋往起一抬，那架刀的这喽啰兵往起把刀一举，为什么呀？没有寨主的命令，他不能随便往下砍人，这就是摆一个阵势，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了，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往上一瞧，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桌案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长了一张铁青脸，两道扫帚角花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髯，看上去年纪约得30几岁。体魄健壮，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着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都是翟氏家族的人，还有几个外姓，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面沉似水，不动声色。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翟让接到了，接到这封信之后，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说怎么办。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莽撞从事，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我们也不清楚。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咱就先让他来拜，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

以说我们两者相聚犹如唇齿之间。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那么你弃官战臣迷茫，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我魏征啊，实不相瞒，当初也曾经做过隋朝的一个小县吏，现在呢我也弃官了，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我们取下金提官，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百万之众，是久居此地，也有灭隋之心，这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我们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同想灭大隋，重建天下。既然如此，何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翟大寨主，不知你想过没有啊，如今天下义军纷起，各要灭隋呀，强者胜，弱者亡啊。翟大寨主，请您三思，是否愿意和我们合兵呢？翟让看看魏征，我要是不用

0: 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同样是风，
2: 一帆
1: 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3: 同样是苦，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岭垒起雄浑的长城，于垛口间铸成坚韧的脊梁。
1: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3: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1: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3: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3: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1: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0: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1: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2: 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希望我们分享的文章和故事能够给您人生的启迪，让我们共同去把握更美的人生。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作为家长，您是否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旅行呢？今天我们要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请不要带孩子去旅行，我想这是让万千父母反思的一篇好文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经济水平的提高，让孩子全面发展的渴望，让儿童旅行变成了热门。各种去哪儿火爆，各种驴啊牛啊的层出不穷。从每一个周末的公园游，到五一十一的国内游，再到寒暑假的境外游学、夏令营，旅行费用已经继择校费用、兴趣班费用之后，位列第三大教育花钱的杀手。在长见识的背后，暗流涌动的是消费层次的较量。你带不带孩子出去玩？你带到哪里去玩？你们住什么样的酒店？孩子的玩伴都去过哪里？你们买什么礼物回来给老师同学？这一个假期的出行，在孩子的作文里怎么被描述呢？放假前后，在妈妈们接孩子放学的据点，在办公室有孩子的父母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你跟邻居家长碰面的寒暄里，聊的都是放假你们去哪儿了呀，这一句话背后体现的不是你的教育观念，而是你有钱有闲吗？你玩得起吗？不管你是真心想带孩子出去长见识，还是比较心作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的经济实力如何，你都被卷入这阵风当中，不能不去，也不得明辨。所以，为炫耀而去旅行，不如不要去。

个方面我们要谈到的是，见到了不等于长了见识。城市化生活带来了玩伴匮乏，自然接触匮乏，电子设备和大型游乐场泛滥。为弥补这一缺失，我们选择带孩子出行。可是我们带孩子去香港，去马尔代夫，去欧美，现在还推出了最适合带孩子去的十家度假酒店等等。这些量身定做的高大上的旅行，只是把孩子从你家门口商场里的小游乐场带到了一个更大的游乐场，从一个城市的海洋公园带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动物园、海洋公园。见到没见过的和长了见识不能划等号。昂贵的投入带来的并不是与之相等的见识增长。孟母三迁为的是让孩子在好环境当中得到熏陶，到现代却逐步演变成对物质繁荣的唏嘘感叹。在这些更豪华更现代的环境中，得到的多是享乐和消费。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旅行，而不去审视什么样的旅行，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拿钱给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做贡献，为享乐而去的旅行不如不要去。也许你会说，我带孩子去的都是户外，不是高级场所。那么下面一段就说给你听。在旅途中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思考别人为什么活，自己应该怎么去活，旅途所见与内心所欲结合起来，明亮了眼眸，充盈了精神，体验了生命，改变了人生。这是有些人所谓旅行的意义。这其中更多是想当然的我认为和我以为。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不管他到哪，他最想去的还是游乐场玩。那么多名胜古籍他不在乎，不感兴趣。大人硬要他看，还硬要他看出点什么来，实在是可恨又可笑的事儿。一个孩子也许乐意对着马路牙子发呆一上午，而不在意是中国的马路牙子还是外国的马路牙子，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探索过程。孩子到底能从中看到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看到的肯定跟大人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所有大人以为的旅行目的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你真正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我为什么存在的时候，你才对自己和别人要怎么活着感兴趣，才有探索的欲望。甚至有人到了成年，不也是浑浑噩噩无目的的活着吗？为什么把那些孩子十几岁要跟同龄人结伴而行的地方，在小时候就由你带着他去呢？等到他大了，想要自己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你们曾经在各个景点照的照片，你觉得他还有兴趣再去一次吗？这时候我们带孩子转遍全世界的结果，不是让他对这个世界有新的认识，只是他被迫在你的安排下完成了家长的夙愿。没有一个孩子喜欢这样的旅行。是的，儿童不要这样的旅行。这跟你让他去学钢琴，让他考好成绩，有什么不同的高级之处吗？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儿童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旅行呢？怎样的旅行才对他们的成长有益呢？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独自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
1: 三十里的名山，二十里的水，
0: 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2: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在节假日当中，您会带着自己幼小的孩子出去旅行吗？您觉得这样的旅行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探讨是否要带儿童去旅行这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行万里路，长见识。长了见识以后呢，为了孩子的竞争力更强，然后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你认为意义上的好生活，这与孩子的幸福有半毛钱关系吗？当今的教育就像这发疯的儿童旅行一样，以为孩子好的名义，不及思索地用一件错事去弥补另一件错事。没有欲望去探索的旅行，不如不要去。我们希望孩子读万卷书也能行万里路，至于他长大以后是不是闭关狭隘，取决于你对旅游的兴趣和行动。我们带着孩子出去，全是围着孩子转，不停地告诉孩子看，你从中看到了吗？这就跟兴趣班是一样的，一个没有业余爱好的家长，培养不出有艺术情趣的孩子。孩子学的是父母，你先去行万里路。注意，不是为了带孩子出去才行万里路，而是因为你自己对旅游感兴趣。你能做到吗？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装到笼子带到野生动物园的经历，笼子外那些悠闲的动作是如何看我们呢？其实很多旅行无处不在牢笼之中，我们经常自欺欺人的为旅行而旅行。你真的从中体会到了你讲

管走到哪儿，我们住的是标准化的酒店，看的是大门票套着小门票的景点，甚至吃喝都是在各地都有的连锁快餐店里解决。难道在名胜古迹照了相就算是旅行吗？等我们离开的那一刻，我们与这个新的城市，这个城市的生活还是一片陌生，或者说是根本没有过融入和接触。简单的参观游览，拿回来的一堆照片，那不是真正的旅行。你一定要在某一个地方居住一段时间，才能体会当地人的生活和风土人情。走马观花式的旅游，除了身体的疲惫和人云亦云的感受，哪里会有对生活、对生命的观察和思考呢？如果你能在假期跟某个家庭互换，让孩子坐上当地的公交车，去当地的集市，你有足够的时间让孩子去村里那条小河趟水，让他坐在门口的老树下打盹，让他交到几个当地的小朋友。这一段经历给他带来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他经历的都不是人为制造的，都是不卖票的真实生活。所以走马观花的旅行要它何用呢？听到这儿，家长朋友们也许会问，那怎么办呢？以上我们提到的旅行是坚决提倡儿童不要去的，那是不是就不要带孩子出去了，天天在家观察马路牙子呢？当你明白旅行与否可以不畏压力，不畏炫耀，当你明白享乐主义盛行之下的变味的旅行，当你不去给孩子安排不适合他的旅行，剥夺他的体验，当你能首先重拾自己对旅行的热爱，当你真正找到观察生活的源头，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当他很小，渴望在草地上打滚抓虫子，渴望跟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时候，你不会只为了满足自己痴迷于带着他长途劳顿。当他长到足够大一点，允许他自由安排自己和小伙伴的假期，一起去经历这个世界。当他读过望天门山之后，对你说，我也想去看天门山，这个时候你可以带着他去。当我在坚持户外活动，孩子开始感兴趣的时候，我会让他跟着去。当我有机缘真的在给他设计生活经历的时候，是的，这才是起点。不是只有坐飞机出门才叫旅行，没有思考与欲望在先，不会有所谓的新发现，没有榜样，再多的安排都是徒劳。儿童要旅行已经被妖魔化，又被一些大V强调之后，更是浩浩荡荡。

0: 以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1: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

您现在正在收听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0: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1: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0: 传到哪里了？
1: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0: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2: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照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4张副卡呢。
3: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

柳州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是一座历史名城，过去又被叫做龙城。关于龙城名称的由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南北朝时期，在滔滔的柳江中曾经出现了八条龙嬉戏游水、逐浪翻腾的奇观，人们把这看作是喜庆的吉兆，视为吉祥之地，设置龙舟，龙城由此而得名。柳州还有一个与刘三姐有关的传说，传说美丽的壮族歌手刘三姐因为反抗地主莫海人的压迫，星夜从家乡逃到龙城，被一位老渔翁收留。在劳动中，三姐和青年阿牛相爱，后来地主莫海人带领家丁去捉三姐，正在危急的时候，突然天上阴霾密布，电闪雷鸣，从小龙潭里跳出了两条金色大鲤鱼，一条载着三姐和阿牛飞上了天，另一条就变成了一块巨石，把地主莫海人砸到龙潭底下，而这块巨石就变成了秀丽的鱼峰山。如今在鱼峰山东面临潭的山腰处，还有三姐岩的遗迹呢。柳州之谜始于唐代，唐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唐太宗下令将南昆州改称柳州，因柳州位于柳江的西南岸而得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因被贬到此当刺史而被称为柳柳州，柳州也因此而闻名。柳州还有湖城之称，明朝时柳州城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扩建后的柳州城东西长 1.5 公里，南北长1公里，柳州三面临江，美丽的柳江绕着柳州市区回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 字形，古籍称其为三江回合，抱城如湖，故称之为湖城。柳州由于地处偏僻，加之封建统治者疏于管理，以致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曾一度成为一处荒凉无比、充满瘴气的可怕之地，被人称为瘴乡。解放以后，通过整治，柳州已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的美丽城市。柳州城东有东台山，一崖临江，落日余晖，有东台反照之妙。城南马鞍山，高冠群峰，巍峨壮丽，有天马腾空之形。城西文笔山拔地而起，孤峰独秀，自古有笔峰耸翠的赞誉。城北龙壁山下水波回澜，巍巍奇观，素来有龙壁回澜的美称。城东南有耸立如孤鹤临江的驾鹤山，城西南有群

山环拱万树簇拥的大龙潭，市东南郊新风景区都乐洞天，由盘龙洞、水云洞和通天洞组成，可以同桂林山水相媲美。三门峡市位于黄河三门峡上游13公里的水库之滨，离远陕县故城只有一箭之遥。这里三面冰水，像一座半岛插入水库，是一座美丽而充满朝气的无滨新城。它是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新建而新兴的一座工业城市，也因三门峡而得名。而三门峡的得名却源于一个神话传说。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豫、晋、陕三省交界处，在我国古代的地理图志上称之为三门山。这是因为在峡谷中有两座石岛兀立河中，靠近右岸的是鬼岛，靠左还有一座半岛切入河中，人称人门岛。两座石岛把河水分成三股雄流，鬼门河和神门河水势疏险，似乎只有鬼神可以穿门而过。人门河水势稍缓，但也是水深流急，舟船难行。传说很久以前，在一个平静的夜晚，天空中忽然闪现出红光，一个须发苍苍的仙人从云端降临到三门峡谷。那时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树木郁郁，水流匆匆。老仙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和凡人一起架墙农田，种植果木，把三门峡打扮得美丽如画。后来他看到这里水深流急，百姓苦于水患，往来十分不便，就决心要在三门峡谷修一座桥。为了给这座桥建造坚实的桥墩，他访遍了中州的岷山大川。一天夜里，老仙人指点人们砍伐树木，铸造仙舟，还点起了通天篝火。老仙人祭起仙舟，霎时间烟雾遮天，巨声隆隆。烟消云散时，人们看到王屋山上的三座石峰不翼而飞，落到了三门峡谷中。三座石峰，一座落在河边，两座落入河中，稳如泰山，成了三座坚实的桥墩。桥墩造好了，正当老仙人着手造桥面时，人间陷入了战争的苦难，烽火连连，战事纷乱，老仙人心烦意乱，再也无心造桥了。一天夜里，人们又看到天空中闪出红光，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半空中传来了老仙人的呼喊，等到太平之时再来修这座桥吧。仙人走了，战争还在继续，他也就一直没有回来。三座桥墩一直伫立在峡谷中，这就是三门峡的三个石岛，峡谷也因此有了三门峡的名称。如今三门峡变了，一条大坝横亘峡谷，像一条银色的缎带，把山西、河南两省连接起来，使三门天险变成通干。他那雄伟的身躯恰好躺在神话中老仙人搬来的桥墩、鬼岛、神岛和人门半岛上，像钢柱铁打一般拔地而起，紧紧地锁住了黄河，比仙人要造的桥更为雄伟壮丽。它降服着洪水，让黄河发出强大的电流，让黄河水浇灌农田，成了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同治南丰县志城池篇记载，江西南丰老城区冠名的老巷就有43个之多。那如迷宫般的老巷里，明清老屋比比皆是。每一条老巷都是南丰的一段历史，每一栋老屋都是南丰古老历史的缩影。回兴巷就是因为南宋时期陈宗礼中了进士，并且钦点探花。民国南丰县志载，西于宋探花陈宗礼见。陈宗礼为人耿直，执政清廉，曾任直隆图阁、淮西转运判官、刑部尚书等职。

赠开府仪同三司、曲江郡侯，亦文定。魁星相因此得名。关于三魁相，同治南丰县志江里篇就有记载，名张兆、张凤拱、凤图父子三魁举此，故名。这就是说，在明朝年间，有张氏父子三魁在此巷居住过。有冠以魁者，必当为当地人中之龙凤也。老巷自有一番天地，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嚣，踏进老巷，你的心自然就宁静了。老巷里许多老屋的院墙和门楼上都长着类似蕨类的植物，这是一种古老的物种。还有天井四周和院子墙角布满的青苔，屋角院边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以及屋檐上跳跃着的小雀儿，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鸣叫。老巷的生活自成一体，没有浮躁匆忙繁杂，有的是深沉幽静简约。老巷里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明清时期的古宅老屋比比皆是。曲江西路上水关的邱宇名家曾氏家祠，西门转角巷底的张家大夫地，有紫金地之称的彭家大宅，明末年间的皇家大屋、大夫地、饶家宗祠、汤谢故居、九碗山庄，东门的李家大院、上朱巷的朱家老屋、祝家巷里的刘家老屋，还有南门的、北门的。老屋的建筑水准颇高，一律的深宅大院，红石砌基，青砖白缝，门窗、墙壁、柱头、房梁等处均采用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浮透相间，细腻传神，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人物传说等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尽显当时南丰人对建筑和文化艺术的崇尚和追求，让人赞叹不已。邱宇名家乃唐宋八大家曾巩，家祠大门上一石刻牌匾，祠堂为三厢进，占地500多平方米，应该是明代建筑。关于牌匾还有个故事，宋太宗在一次宴席上为群臣曰，国库充盈，钱都烂了。曾志饶答曰，不如江南一夜秋雨之富，隐喻京城国库虽

0: 营，江南百姓却苦。曾志感动了太宗，遂赐秋雨名家金匾一块。府官巷里的大夫地、太守地、分转地建于清道光年间，乃张锡京在广东汝源、韶州等地任府官十来年间建的，建筑可谓宏伟，结构极为精致，布局合理大方。大夫地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二明轩、古戏台、藏春阁以及私塾学校、花园置身其中。花园里当年主人张锡京亲手种下的一棵玉桂，每当深秋时节，一簇簇金黄色的花在繁枝绿叶中绽放，沁人肺腑的香气就弥漫在整个巷子里。这花香已经飘逸了200多年，至今还经久不散。太守地紧邻二明轩，面积约1100平方米，三相近。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分转地侧边的选清别墅了，仅这名称就颇有诗情画意，寓意屋主人文采出众。进得屋来别有洞天，楼台亭阁、小桥泉水、鱼游浅底、花影扶疏，天地虽小却尽显南方园林和庭院建筑之风韵。紫金地彭家大宅三相近，面积2000余平方米，有花园、戏台、私塾学校、仓库、天房。大门口和院内大门两侧的石雕极为精美，颇有徽雕风格。但是屋主说，许多地方已经在遭受白蚁的蛀蚀。老戏台多年以前毁于一场火灾，于是建起来一栋3层钢筋水泥结构楼房。明末建造的皇家大屋三相近，占地1200多平方米，同样有私塾学堂，前后花园照壁。私塾学堂那圆形石雕窗户里的龙形花纹张牙舞爪，灵动中透着古拙的韵味。然而现在老屋已经颓败不堪，连大柱下基石的边缘都被腐蚀得大块大块的掉落了，只有中厅上方搁扁的两个八方形的古铜色的小木桩还能窥见当年的富丽堂皇。在西门大太史巷2号门牌皇家老屋偏房石拱小门上一石刻知尾居三个字吸引住我的眼球，小炉由此雅号，何等的清新淡雅，给人以清风拂面之感觉。西关往东200余米有清末民初著名画家汤谢故居九碗山庄，为明代建筑，三相近，占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老屋正前面有庭院照壁，右侧有学堂，照壁、房梁、门楼、柱石等处有精美雕刻。当年汤谢晚年赏兰画兰的九碗山庄在左侧，如今已经是关门落锁，石拱门上九碗山庄被凿得字迹模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沧桑，以往庭院深深、古风古韵的九碗山庄，如今已是风雨飘摇，面目全非了。位于东门五帝巷的刘家老屋又称刘家大夫地，建于清光绪年间，附设私塾学堂，偏房占地1000余平方米。据其后人告诉我，他祖上开过钱庄，做过绸缎生意。东门祝家巷皇家老屋属清末建筑，两相近，目前保存基本完好。关于老屋老巷还有许许多多，我在想，其实老巷就是一部古籍，老屋就是这部古籍里的篇章，珍藏在老城里的角角落落，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它、研究它、读懂它，更需要人们去尽心地呵护它。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北省中

二的神农架位于鄂西北秦岭山系大巴山脉东段，大巴山脉高峰林立，被称为华中屋脊，最高处的神农顶海拔3105米，有华夏第一峰之称。神农顶与大神农架、小神农架呈三足鼎立之势，构成神农架的骨架，是长江与其支流汉水在湖北境内的分水岭。神农架东望宜昌市，西接巫峡、大宁河小三峡，南临长江三峡，北依道教圣山武当山。

山路雁丘、山顶滨的立体气候特征。在古树参天、人迹罕至的林海中，生长着20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200多种。相传这里曾是远古时炎帝，也就是神农氏定居耕田、遍尝百草、采药为百姓治病的地方。由于山高壁陡，珍稀草药不易采到，神通广大的神农氏也只好搭起365层的木杆藤架而上，因此此处就得了个神农架的名号。虽然这搭架的365层木杆藤条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但这富有传奇色彩的名称却流传了下来。神农架全境千山竞秀，百溪争流，奇洞异穴绚丽，奇峰怪石多姿，兼有泰山之雄、黄山之奇、华山之险、庐山之秀，而且比这些名山更高、更大、更有气势，也就更令人神往。有人形容说，大三峡不如小三峡，小三峡不如神农架。人们对神农架的赞誉溢于言表。神农架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它的神，神农架的一切都像它的名字一样，充满着神奇的色彩。神农架野人传闻已久，被列为世界4大自然之谜之一。近些年来，从神农架林区不断传来发现野人的报道，激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前往考察的科学家、动物学家、考古学家收集到了许多关于野人活动迹象的证据，但至今尚未拍到野人的真实面目。不过考察的结果似乎在昭示人们，在神农架的确存在一种未知的奇异动物。除了野人之谜，神农架还有许多神奇的地质奇观。红花乡的潮水河、宋洛乡的冰洞、木鱼镇的冷热洞、关峰乡的鱼洞。此外，神农架林区定时发出强光的现象更是令人惊骇不已。在神农架林区老君山脚下有个戴家山，山上有一块神奇的土地，每逢2月、8月晴天的中午，这块地里就会发出一束强烈的白光，比阳光还要明亮，人们不敢睁眼。现在山上已经修了梯田，但这块地到时仍能发出白光。在许多神农架梦幻般的自然奥秘中，鬼市就更加诡秘神奇了。清代的《青山县志》记载，光绪10年3月，远望神农积雪，九雪初霁，峰峦隐现，有如城郭村落，相传为山石。每岁元宵、中秋夜、除夕，时闻爆竹鼓角声，又常见大人迹。这段话描述的山势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各种先进的考察技术和手段不断地被带进了神农架，相信神农架诸多之谜将被逐步揭开。神农架以其独有的神奇的自然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和学者，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科考圣地。在安徽省东北部京沪铁路线上有一座城。

相传在元朝时，此地属于钟离县，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落。元朝至和元年，这个小村落的一户朱姓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其父是位老实厚道的农民，膝下儿女众多，生活十分贫困。在这穷乡僻壤的穷人家里，生个孩子是极平常极普通的事情，与地名根本是不搭界的。但这个男孩却非同一般，因为他就是后来明王朝的建立者明太祖朱元璋。在朱元璋登上了九鼎之尊，建立了大明王朝之时，在他的出生地传开这样一个故事。在朱元璋降生之时，正值黎明之际，东方欲晓，突然间天空霞光万道，五彩缤纷，大放光明，微风轻拂，杨柳摇曳，阵阵鼓乐之声从天而降。伴随着鼓乐声，从朱老汉的茅草屋里传出婴儿响亮的啼哭声，一个男孩来到了人间。这些吉祥预兆表明这个男孩子非寻常之人，于是乎人们便纷纷传开有真龙天子降临人间。果然这个男孩长大以后胆识过人，后来成为明代的开国皇帝。家乡父老便以此传说将村民称作明光，它既寓意着明朝的光辉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含有作为明朝的臣民是光荣的意思。其实这个传说早不出现晚不出现，单单在朱元璋登基之际出现，无非是给这位因家境贫寒而遁入空门当了好几年和尚的平民皇帝脸上涂抹一层真龙天子的釉彩。君不见他降生时霞光万道，天地通明，鼓乐之声从天而降吗？这说明朱元璋虽出生贫寒，经受磨难，但这是上天的安排，最终他必将成就大业，成为天子。可是朱元璋却从不承认自己出生在明光村，他自称出生于距明光镇有百里之遥的凤阳县的凤凰山路。也许是因为那里的风水好，就连他父亲朱老汉的陵墓都建在凤阳县凤凰山以南。尽管朱元璋不承认，但明光村人却都相信这个传说，喜欢这个村名，并一直叫到现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吧。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呢，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手，他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从未放弃。分享天外来物。

狗都要成精了，这家伙。土豆朋友们啊，大风过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具体说说今天这些个事儿。节目当中啊，凤给大伙讲过不少这个邻里邻居之间呢、啊、因为这个噪音扰民的事儿。但是呢，下面凤要给你讲这个单元呢、啊、绝了都啊。说19号那天上午11点来钟，绕湖路区8区啊，有人举报说邻居扰民，扰到啥份儿上呢？话说绕湖路公安分局民警现场调查的时候，居民孙女士说了，说楼内啊已经被各种噪音灌满了。民警找到2楼的时候，2楼居民说楼上大声放音乐，他只好敲暖气管抗议。民警又找到3楼，3楼居民说4楼打麻将乒乒乓乓还乱吵，只好唱歌舒缓情绪。民警找到4楼，4楼居民又说了，他的母亲郭大寿家里人来玩麻将，但是楼下敲门不让玩，这么大的日子不玩麻将也没啥意思。不是我说这个一个单元人呢，真是哈，你怎么说呢，不是一家人你就不进一家门，进了一个单元门你就是一家人。这么一来讲的话，别说这么一大家子还真挺像啊。听到民警调查呀，5楼一个老人出门说了，说呀自己的儿女呀受不了这个邻居吵吵闹闹，出了门了，逛街去了。可是你说这老爷子和老伴腿脚不好啊，只能在家忍着。这民警啊咋整啊，把3家叫到一块儿进行调解。最后呢，4楼居民表示改打扑克了，3楼居民说不放难听的音乐了，2楼居民说不敲暖气管子了。朋友们，这不就是一个小品的片段吗？这怎么能这样式儿的？你说这邻里邻居之间讲话了，互相谅解一下，互相体谅一下，一个单元里头大家都什么情况，基本上做个了解，别一天天叮当的，是不是？你讲话了，你消停在家待的时候，别人叮当的你也受不了啊。互相理解很重要啊。要说吧，这邻居可是在千万人当中住进一栋楼，又有幸成为了上下层的邻居，那是一种难得的缘分呐、啊。处好了，讲话了，开了门，那就是一家人啊，是吧？如果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计较起来呀，两家整个单元整得乌烟瘴气的事儿也不是没有啊。哎，这个说呀，绕湖路公安分局的民警花了5个多小时的时间，把一起旷日持久的纠纷化干戈为玉帛了。那么到底是啥事儿啊？下面啊，听凤给你说一说。

说最近呢，让河路区公安分局社区二队的值班民警接到了指挥中心的派警，说让河路区四区一位居民报警说了，一楼住户将整栋单元的水阀关闭了，多次协调对方把水阀打开都无济于事。这两位民警啊，马上驱车赶到事发现场。报警的居民委屈地说：“说一楼和二楼的住户啊，因为琐事闹矛盾，结果呢，害得他们呢也跟着吃锅烙。把这个总水阀关上之后啊，他们连厕所都上不了了，实在很不方便。”这民警呢，随后敲开了一楼住户家的门。居民李丽得知民警的来意之后啊，也是一肚子苦水要倒啊。那么到底怎么了呢？咱们来听一听啊。李丽说了，自己并非是不讲道理，只是实在无法忍受来自二楼的噪音呢。他多次找过楼上去理论，可是对方依旧如此，矛盾是越积越深。了解完基本情况之后呢，民警决定是各个击破，就来到了二楼住户王刚家中。一看这邻里矛盾都把警察惊动了，这王刚啊也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说了，说因为做生意的缘故啊，家里的客人难免会多些，加上他本来亲戚朋友就多，闲暇的时候啊聚会也在所难免。自己得知一楼住户的情况之后啊。

0: 也多，闲暇的时候啊，聚会也在所难免。自己得知一楼住户的情况之后啊，已经挺小心了，可是呢，还总被楼下找上门。孩子哭，大人哄，在他看来，情理之中的事儿，也被邻居认为是扰民。这一来二去呀，他也很有意见。哎呀，听来听去呀，朋友们，这一看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了。哎，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这李丽怎么一怒之下就把水房给关了呢？原来啊，前几天李丽发现她家的锁孔啊，疑似被人动了手脚，好像是用这个胶水粘住了，她怀疑是楼上干的，可是呢又没有证据。在找到二楼居民理论的时候啊，一番用力的砸门，王刚说了，自己家的门被他弄坏了得赔，就这么的，原本不大的事儿啊，越闹越复杂，最后呢发展到啊关了整个单元的水阀。听到这儿，朋友们也听个大概差不离了。民警掌握情况之后呢，对李丽啊进行了劝解，可是李丽的态度还是比较坚决，一定要让王刚拿出个态度。你想啊，朋友们，这楼上楼下住着，你不能因为民警来了之后哈，一时给民警个面子，将来不还得干仗吗？要说吧，解铃还需系铃人呢。第一次调解失败之后啊，民警家俩人约到一块儿，二人呢是你一言我一语，都讲着自己的道理。一位民警说道，说你看，怕吵到你，二楼家的小孩学步车都不敢用了，是不是也考虑你了？另一位民警啊趁热打铁说，你看你是男士，你给个姿态，对不对？以后东西轻拿轻放，有话好好好说，怎么样啊？听了两位民警的话呀，王刚表示自己家以后啊肯定注意，并且呢向李丽道了歉。李丽啊也表示接受王刚的说法。最后啊，经过五个多小时，这场啊因为两家住户牵扯整个单元的纠纷呢，终于是迎刃而解了。哎呀，要不说呀都有点不懂事儿。其实咋说呀，朋友们，你说这朋友之间聚会吧，我的意见是什么呢？最好不要这个在这个居民楼里面。你出去要聚个会吃个饭可以，你总在这个居民楼里聚会吧，实话实说，对于楼上楼下的影响是很大的，真是这样的。咱们需要相互理解。你想啊，如果拿别人比自己，你想想，如果你是你们家楼下，你受不了受不了啊。经常做一些换位思考的动作，也许呢很多矛盾呢就能够化解减轻了。要不说啊，沟通很重要，有句话叫做沟通改变世界。有啥事儿你唠嗑还解决不了呢？我就不信了，你是不是？好说好商量，人心都是肉长的。再一个，楼下这个李丽啊，别管说你楼上怎么地你了，你别的人不没怎么地你吗？你这么干有点不对啊，自己啊都做反省吧。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2: 大凤不是鬼，听大凤。
0: 这么的，咱们呢接着往下说，继续往下唠，说说下面个事儿。说完之后啊，朋友们都觉着你是什么玩意儿呢？你这真是。话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这句俗话呀，说救人的人做了好事，被救的人非但不知知恩图报，反咬施救者一口啊！用这句话呢来形容下面的这个刘女士，那家再适合不过了。话说这个一月十六号的晚上8点多钟，住在太原市某酒店的刘女士乘坐电梯准备下到5楼的时候，电梯竟然卡住。这刘女士摁了开关，可是电梯根本没反应，没招了，她只好拿起电梯里的报警电话。这酒店的安保人员和管理人员赶到5楼，拿着电梯钥匙试了几次，但是呢仍然无法将电梯打开。众人没有办法呀，只好报了警了。这电梯里的刘女士啊情绪激动，一直在呼喊说，救命啊，快点救我呀，我有急事儿啊。太原市消防长风中队消防员还没上到5楼啊，就已经听到她的呼救声了。这消防队员赶到现场查看情况之后啊，决定拿铁锹等工具强行破门。消防队员拿着工具啊使劲想要把电梯门撬开，用了20分钟左右啊，电梯门终于被打开了。消防人员是脸上露出了微笑，即使呢累得满头大汗呢，终于是松了一口气啊，人是救出来了。 朋友们，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打个比方，咱要是被困在电梯里那个人，咱会咋说？说谢谢大家，千恩万谢，这帮小伙子为了我，是不是？挺也挺半天，人家说人家没说别的，人家一直在门口给人救你的吧。

起码你有句谢谢吧。可是啊，这刘女士一语惊人呢，反倒让这帮消防队员小伙子们不知所措了。他说啊，20分钟才把老娘救出来，急死人了，真是一群废物。怎么舔个大脸说的呢？哎呦我天，这刘女士是毫不留情地吼着。面对刘女士的破口大骂，这不就是个泼妇吗？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真是哎呀，有的时候我真是，真朋友们，这节目当中是不允许骂人的，就是允许骂人的话，我跟你讲嗑老多了。这个班长啊，这个一看，这肯定啊，这女的是受到惊吓了，所以情绪比较激动。那么对于刘女士的失态啊，消防队员不但没有怪罪，反倒给予了理解。要么说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这样似的，女的就让在里头让她憋死啊，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这什么玩意儿呢？真是。当然了，咱们说气话，你肯定是不能在里憋死了。但是你说这什么玩意儿？爹妈怎么没教育好呢？挺大个岁数了，你说，哎呀天，查查哪个单位的，好好磕碜磕碜的。是不是觉得自己挺不错的啊？平时是不是在单位还搁哪块啊？哈，跟人俩这那那这的指挥人指挥惯了，谁该你的呀？我都不是说呀。说美国最近有个女的也被困了，要说她被困那个地方可远远没有电梯里头舒服，而且还被困了4个小时。但是人家被救出来的时候，人家就是千恩万谢呀。那么到底她被困在啥地上了呢？说这事儿发生在美国波特兰。要说这被困的地方可是挺特别，一位妇女啊，在一栋2层楼房的楼顶活动的时候呢，不小心摔进了两栋建筑物的中间，两栋建筑物的空隙只有20厘米和25厘米，落下的这个距离呢，大概是3到3.6米。消防队员赶到之后啊，赶紧采取了营救措施，他们在妇女的脚下安装了支架支撑她的身体，并且打开一个手提暖气机为她保暖，再将一个气袋充气，稍微撑开一点墙壁。那么营救人员在一面水泥墙上啊钻出了一个大洞，一名消防队员爬到洞中以肥皂水作为润滑，消防员一边拉这名妇女啊，一边慢慢移动身体，最终是获救了。那么咱们现在说的可是挺轻松啊，可是当时这位妇女可是在将近0度的气温里头啊，双脚不着地儿卡在两面墙中间，将近4点动弹不了。朋友们你想想这多么尴尬一个感觉呀。说呀，这名妇女在7点半左右被救出这个狭窄的空间，她被救出之后啊，抬起头握着拳头就说，哎呦我的天哪，终于出来了。这名妇女获救之后啊，终于松了一口气儿。她在上救护车之前呢，拥抱消防员们呢表示感谢。幸运的是经过医院的检查，她的健康状况比较良好。然后说吧，这个朋友们平时啊，意外事件一定要避免啊，让它发生。说美国一只宠物狗竟然开车撞死了自己的主人。话说这事儿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当天呢，68岁的坎贝尔和妻子弗纳特呀，驾驶他们厢式货车回家。抵达家门口的车道之后呢，坎贝尔先从副驾驶位置下去开启车库的闸门。当妻子打开车门查看丈夫位置的时候啊，他们家的宠物一只身形较大的斗牛犬朝货车跑来，一下子跳进驾驶室，并且呢重重的踩在了油门上。挂着倒挡车的这个货车呀，随即撞倒了坎贝尔，并从他身上压过去了。受到轻伤的弗纳特表示，他曾经拼命的想要将车停下，但是没有成功。事发之后呢，急救人员呢迅速赶到现场，但是医护人员宣布坎贝尔已经当场死亡了。目前呢，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坎贝尔的死因。朋友们记住啊，不管到什么时候停车，把车一定要挂到空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而且最好把这个手刹什么的给它拉上啊，要不然很危险的，多少这样出事儿了啊。说到狗啊，朋友们简直都成精了。说最近呢，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名商人报案，说一条流浪狗趁他不备偷走了40万卢比，约合7427美元现金。失主说呀，他去屋外洗漱，一条流浪狗就溜进家中了，从床下叼走装有巨款的手提包，他立刻追出去，但是没追上。警方推测流浪狗啊，可能以为包内有食物，所以才下手的。经过警方搜寻，警方从失主附近的一个街上追回了14万卢比。有意思的是，失主不仅写书面报告陈述了事情的经过，还要求警方啊，视这一事件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警方回应说，因为一条狗，那不可能。说14岁的一个小姑娘啊，打完乙肝疫苗2分钟不到，直接就晕过去了，下巴磕的是鲜血直流啊。7月30号，当事人李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李先生说呀，7月3号的时候呢，他居住的赵源县赵州县双发乡双发村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啥呢？县疾控中心的，了解一下接种乙肝疫苗的情况。
说李先生的姑娘啊，今年14了，也在这个接种的年龄范围之内。在李先生的女儿接种之前呢，已经。

很多人打了针了，这李肚棉签揉针眼的时候突然嘎晕倒了，下巴磕的血丝呼捞的，哎呀那在场人都吓懵了。村医生啊赶紧是掐孩子人中，这孩子呢渐渐醒过来了，疾控中心的人员马上开车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来呢又转到了哈医大医院进行救治。李先生说了，前前后后啊总共花去了10000多块钱，到底是孩子出了过敏的反应呢，还是这所里打的疫苗有问题呀？作为父亲的李先生带着这些疑问向县卫生局报了案，请求调查。在对双八村卫生所负责人调查的时候啊，这名大夫说了，说李先生的孩子啊就是他给接种的，他说呢疫苗是省疾控中心开车带来的，他们只负责打针。接下来在对疫苗生产厂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卫生监督人员才知道啊，这批疫苗咋回事呢，试点儿。负责调查的卫生监督人员说了，一个姓李的业务人员说，他呀和县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联系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双八乡搞个

0: 工作人员承认说了，疫苗啊是他们厂生产的，接种的时候由村医操作，说女孩是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导致接种疫苗之后晕倒的。哎，你这话说就太不负责任了，你们是干啥的呀？做药的，做药的是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啊，还因为自身体质原因，你这人家没跟人家说呀，出了事了你说人家自身体质原因了。那么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李先生提出了条件，孩子昏厥之后住院花去10000多块钱，现在啊孩子的下巴还留有一块疤，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不但伤了身，那还破了相了。这李先生啊提出厂家一次性支付50000元。厂家代表李女士经过和厂家沟通，觉得李先生所要的赔偿数额太大，不能接受，双方啊没有谈成。7月30号，李先生与他的亲属还有厂家代表李女士一起来到肇州县司法局调解室，李先生还是原来的观点，一次性赔付50000。厂家代表李女士说了，说考虑到事情确实是因为注射他们厂的疫苗引起的，可以赔付50000块钱，但是李先生孩子入院期间厂里已经花去了3000多块钱，要从这50000块钱里扣除，这个说法啊李先生不能接受。最终经过调解，李女士终于答应了，李女士拿出了50000块钱现金，一次性的递到了李先生手里。朋友们，这个事儿啊咱们说起来现在比较简单，孩子没咋地晕过去了，后来好了，完了之后呢就下巴磕坏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疫苗这种东西啊，它从生产运输到接种人体之上，每一步都是要有严格的要求的，包括说明啊，什么人可以接种，什么人可以不接种啊，对不对？疫苗对于温度啊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每个接种个体的身体情况也有要求。我刚才说了，什么人能种，什么人不能种，都要有体检报告登记备案呢，你瞎答那能行吗？说自愿的，你说咱讲话了，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对自己身体哪个构造啊，是吧，哪个什么什么细胞啊啥的知道那么明白啊，是吧，都得需要体检呢。你们搞医疗的干这一行的，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来告诉这个老百姓什么样的人可以，把这个知识更加平民化的给普及一下，对不对？这起医疗纠纷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查清孩子到底为什么晕过去了，才能避免更多纠纷的发生啊。这还好啊是晕过去了，这要是出了人命了可怎么办呢？要避免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伤害。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故事会儿，今天主体部分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4: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5: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6: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5: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6: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0: 日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1: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1: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0: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上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4: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成，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3: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4: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不甘。

0: 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不平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1: 瓶中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中水。
2: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0: 好的，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 FM1043 张家口旅游广播疯狂欢乐部节目。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关注关注天气变化哈。这一周呢，温度是整体下降的一个状态，今天最高温度16度，最低温度0度哈，还是需要大家尤其是早晚间出门多加衣物了。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3度。那我们看到周四的时候啊，温度会回升一点点哈，但是呢周五之后可能又会有这种降水的可能，温度也会再次下降，我们还是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了。
1: 来继续关注一下此时段的路况讯息。目前呢，从百度地图给出的实时数据观测到，先来看一下，那桥西区目前上峰广场至善街车流量在增多，那各个外环的上下口，西泽园、建设西街、工业西街以及盛华西大街的上下口处车流量在增多。那桥东区我们目前看到是在工业东街、红旗楼高架桥方向呢，四个方向的车流量也在出现这种压车的情况，其他路段是比较通畅。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

0: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1: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0: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1: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0: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1: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 一点儿，
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 宝盖，
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 一横，
0: 一撇，
1: 一撇，
0: 弯钩，
1: 弯钩，
0: 两撇，
1: 两撇，
0: 一撇，
1: 一撇，
0: 一捺，
1: 一捺。
0: 孩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

0: 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潮流资讯板块哈。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许多消费场景悄然发生了变化。有的人呢和家人一块到博物馆看一场特展，有人呢在县城民宿住了几天体验当地人的手艺，也有人趁着以旧换新政策，把家里的空调换了一级能效的新款。这些看似平常的选择，也折射出我国假日消费正从人员规模和销售总量扩张，转向以服务体验、智能绿色和区域覆盖为支撑的提质增效。过去衡量假期成色，往往先看有多少人出行，有多少商场客流量破纪录。如今关注的重点则是转向了单位客流创造了多少服务内容，商品更新是否契合长期生活需要，中小城市和多元场景能否接住需求。我国假日消费总量呢仍在高位，但增长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
1: 那从服务消费看啊，体验型需求成为了主要的拉动力量。那国家税务总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了，国庆假期呢，全国服务消费相关行业的日均销售收入呢，同比增长了 19.5%。那其中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增长了 23.6%， 那文艺艺术服务增长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

0: 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洋河作为一条行洪河道，水情多变，水下环境复杂，存在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张家口市洋河河务中心温馨提示您，生命无价，安全第一，请切勿进入河道，切勿从事垂钓、戏水等危险活动。
1: 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2: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1: 环境整洁优美，生活健康科学，社会文明进步，让我们一起关心集体，爱护公物，保护环境。
3: 预防工伤风险，护航职工安康。乌拉哈达水库安全宣传第十篇。
4: 工伤护航守平安，健康相伴每一天。护好听力关节，预防职业损伤。长期噪音机房、潮湿坝区之手，容易造成听力下降、风湿关节损伤。日常佩戴隔音护具，做好关节防护，减少长期噪音和寒湿侵害。定期做好职业健康筛查，及早发现慢性损伤，及时调理养护，降低长期职业病风险。
5: 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最好的保险是预防，最后的预防是保险。
6: 妈妈说让我少看手机电脑，我没听见。
7: 妈妈说让我早睡别熬夜，我没听见。
6: 妈妈说让我记得吃早饭，我没听见。
7: 妈妈说让我天冷加衣服，我没听见。
6: 妈妈说让我多去户外运动，我没听见。
7: 妈妈说有事没事多和妈妈聊聊，
8: 哎呀你烦不烦，
7: 我还是没听见。
6: 直到有一天妈妈再也不说了，我却全听见了。
9: 珍惜每次唾手可得的爱，趁你还听得到妈妈的话。
10: 下班时间到，工作稍忘掉，黄金时间到，什么都让道。
11: 天天好心情，带着我回家。
10: 疯狂欢乐谷，嘚瑟样劲爆，杰伦也喝道：
12: 哎呦，不错哦。
13: 疯狂欢乐谷，
14: 下班路上聊起来。

又到了和大家畅聊话题的时间了。今儿啊，咱们跟大家脑洞大开一下吧。哎，咱们来聊一聊，其实也不算脑洞大开吧，其实这个就是还是有一点点的。

0: 的这个回忆也有一滴。昨天我跟大郭说过啊，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哎，儿时可能听过很多话，或者讲，比如说听过看过很多童话故事，在你长大之后，你得知真相，哎，不是你小时候你一直深信不疑的一件事儿，突然颠覆了你的三观。有没有这种？我觉得这种时候是就是很多很常见，就像是还有一句话叫做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对不对？以前呢我们小的时候也总觉得，哎呀，这个事儿描绘的很好很美好，长大之后你一知道真相，我了个去。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儿时你深信不疑，长大之后得知真相使你颠覆三观的事儿。就是这事儿一定是让你很震惊啊，并不是说就是平平无奇，我知不知道就是也没啥，就哦也就是这样啊，那看来小时候听错了，就是很平淡的，不是，必须是得是那种就是很震惊很颠覆的。我来给大家说一个，
1: 嗯，
0: 这个吧不算是我小的时候知道，是差不多就是再稍微大一点懂事了之后，你看这女孩子们嘛喜欢香水，是不是？我包括到现在也是非常喜欢香水，喜欢收藏香水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哎呀，就是世界上能制作出香水这样东西，那绝对是这第一个人绝对就是小天才呀。而且我觉得这香水它的设计就是一件很美好很高端使人很优雅的东西。直到我有一次了解了香水的发展史之后，突然对这个东西又有了重新的了解。首先我说的这个东西啊，不是说香水本身怎么样，香水本身它没问题，咱们都知道喷上之后它有各种各样的味道，能够比如说掩盖一些味道，同时呢也会使我们的一些个事物，我们的这个人体皮肤散发香气，哎，这就是香水。但是我了解了它的故事之后，就是人为什么要发明香水。咱们我刚刚也提到香水那是很高端的东西，
1: 遮臭嘛，
0: 它是起源于法国，咱们都知道法国香水之都，
1: 很出名嘛。
0: 哎，以前我就对于法国这个国家啊非常的向往，总觉得他们是不是都是那种，就是一走出门，因为没见过啊，就总觉得法国人是不是都是那种贵族啊，就是说话都很优雅的那种，实则不然。了解了之后啊才知道，就是在当时也是给贵族用的，他们当年的贵族不洗澡，
1: 哎，
0: 满地大小便，
1: 就是为了遮臭，遮那个臭味儿。
0: 就甚至于我们很多女孩子一直向往的那种中世纪的那种，就是法国的那种衣服，宫廷的裙摆，也是为了方便当场大小便。
1: 哎，这还真是这样的，我也有看到过。
0: 就是你不用脱裤子，他那裙子不是能遮着吗？就是你站着就能解决大小便。
1: 然后喷点香水，然后一撩裙子，换一个地方就走了。
0: 对，然后他们的街道呢，也是到处都是粪便。然后使得这个味道你得遮盖吧，人又是宫廷，但确实我有句话没说错，人确实高贵高雅，怎么办呢？你不能说是这皇宫里面也是那大小便的味道。这时候，哎，这聪明的这个，哎，就是怎么说，设计师就发明了香水这样的东西。
1: 嗯，
0: 哎，一喷，这臭香臭香的，
1: 反正是总比那个臭味好点
0: 啊。所以说我一下就是我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我突然对于香水就是有了重新的认识，不是说不喜

0: 像我刚刚说的，我以前想的就是特别美好，就是我对于这个法国这个国家啊，也一直就是充满那种向往，就觉得想去看一看，是不是法国就是大街小巷都是那种充满着高雅的气息。
1: 哎，
0: 了解完了之后，这家，
1: 哎，这跟你这个有共同点的，我之前也说过，丝袜它也是，
0: 嗯，
1: 哎，很多的朋友说，哎，丝袜那是女孩子专属呀，穿上以后显瘦，
0: 嗯，
1: 啊，又性感。实则不然，也是在中世纪的法国，那玩意儿是给男的穿的，你知道吧？
0: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像丝袜这种东西吧，你说一开始就包括高跟鞋，
1: 嗯，
0: 以前
1: 也是
0: 男士穿的啊，他们就是也是因为一些着装的问题，男士穿裙子啊、高跟鞋啊，这都是以前那时候中世纪男人的着装。就是我知道这个之后啊，我倒是没有说很颠覆，唯独这个香水我知道了之后啊，真的挺震惊我的。
1: 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比较震惊的，我以前根本都不知道，
0: 嗯，
1: 啊，直到后来有人跟我说了，我才了解到，
0: 嗯，
1: 这个扣子，哎，男女的扣子
0: 啊，
1: 哦，你有没有发现过不一样？
0: 就是男的跟女的扣子，它是咱们有的是这个扣子在左边，
1: 对
0: 啊，那口在右边，
1: 哎，
0: 这个男女它是相反
1: 反过来
0: 的。
1: 这个是我之前真不知道，我认为男女应该都一样吧，
0: 嗯，
1: 对不对？我们系扣子嘛，都是这样的。实则不然，男的扣子是在左边，女的扣子在右边。你看很多人说，那为啥要设计在右边呢？哎，这就和就是其实跟国外也是一样的，也是在这个哪个国家我就不说了啊，在那个时候啊，女人的这个扣子衣服呀，她是自己不扣的，是佣人帮她扣。
0: 嗯，
1: 你想想，你去扣的话，你肯定是在左边就更方便了。
0: 嗯，
1: 就是不是你的扣子在右边，你帮别人扣，在右边你会扣的更方便，就跟你自己在左边扣是一样的道理。
0: 嗯，
1: 你不信去看你的衣服，女士的衣服扣子是在右边的。洞在左边，
0: 所以说啊，就是现在慢慢的，我们都爱穿休闲了嘛，哪那么多左右的分辨，还让别人给看，我们都拉锁，哎，都改拉锁了，什么的整的那不会扣扣子，你说是让人笑话，啊，那整拉锁，所以呢。

但是你看有一些事情我知道之后就会觉得哎呀啊原来是这样，就打破了我原本想象的一些美好，或者说是你本来对于某些事儿你想的是那种比如说很不好的结果，你知道之后他这个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一件事吗，他也会震惊到你，对不对？咱们今天大家就一起来回忆回忆，你想一想。

0: 世界真的很小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在跟你擦肩而过。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
1: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张家口相逢。
2: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3: 妈妈，你看书的时候做的真直。
4: 爸爸，开灯干嘛？
5: 看电子产品要在明亮的环境里。
2: 正确引导，及时纠正，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用眼习惯。
6: 走，去看看外面的风景，放松放松。
7: 起来活动活动。
2: 预防儿童青少年近视，守护光明未来。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架势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3: 一点儿，
2: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3: 宝盖
2: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3: 一横，
2: 一撇
3: 一撇，
2: 弯钩
3: 弯钩，
2: 两撇
3: 两撇，
2: 一撇
3: 一撇，
2: 一捺
3: 一捺。
2: 孩子，你看这像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

0: 居然是油做的。嗯，然后呢？就颠覆认知了，油做的就不健康了。
1: 你说的沙拉是什么？就是
0: 哪个是那个 ？Oh my god， 沙拉拉拉拉，是那个吗？你看看给人弄笑了，你说到底哪个沙拉，你说清楚了。
1: 对，你说的这个就是沙拉，你这个沙拉把它这个意义比较，就觉得有点含糊。你说的是沙拉酱还是什么？你要说就是沙拉，它就是沙拉的种类有很多，是不是？而且就是你说沙拉是油做的，就是我就是能不能再说的详细一点？
0: 坦克彪，你这个好像无从考证吧？他说那个和服必然是和服，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和服的用途。我的妈呀，那真是随时随地的这个变性呀，方便性呀。这个好像不是吧？大梦啊，说起扣子来了，那个网上那个什么蜈蚣扣什么的，你到底是哪个他的？是咋个意思？什么梗呀？就那个什么拍的视频，什么学功夫、会武术啥的，然后穿的衣服就一说就是蜈蚣扣，就不点赞了，是咋回事？我知道那个学功夫啊，会武术，师傅教我闪身步。
1: 这个吧，他就是网络上面吧，有的人嘛，你知道他就是有这种跟风，他其实就是说这个蜈蚣扣呢，它是在这个清朝对于这个衣襟上盘扣的一种俗称。哎，这个它是一排那种就是密密麻麻的，看着像那个蜈蚣脚一样。你就看一些这个清朝的一些个剧啊，这些个它里面的这些衣服，它都是这个蜈蚣扣，它其实是一种贬义。哎，就是很多人他就网上跟风啊，就说这个就是怎么怎么样了。其实着装啊，我觉得也无妨，是不是？大家这个就看一些个网络上面拍的一些个博主，就看一热闹就得，人家给唱歌跳跳舞啥的，咱们也别针对本人，是。
0: 从新出发说，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咱们张家口啊是中原人士，到了长大了，他们告诉我咱们好像是匈奴。真的吗？
1: 你说到这个啊，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我高中高中啊，就是高中同学，他内蒙人，

0: 强是吧？咱们就说你看看人家借着这点光，人家都能奋发图强，但是你还别说啊，这个人他还真学成了，后来他当了一个大贪官
1: 啊。
0: 这你看小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学习的时候一说这凿壁偷光，好还经常用这个成语，对不对？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刻苦，是不是？那其实那是个什么好玩意儿？这也是长大之后知道真相，让我就是很颠覆三观。小的时候我后来仔细一想，那确实，你咋不白天天亮时候学呢？你早点起，那白天学上一天也差不多够了，
2: 就是，
0: 那就晚上天黑凿人家洞学呀，
1: 啊。大梦。哎呀，这个东西啊，就跟小时候看《三国演义》刘备托孤啊，我一直觉得，哎呀，那个刘备一说就是丞相诸葛亮啊，要是想当皇帝你就当吧，哦，那把阿斗啊那个善带了就行了。我现在一看，哎，你个老登啊，真的是我那心眼儿玩的是一套一套的呀，
0: 嗯
1: 啊，确实，这确实，你看三国它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对，小时候我们还看过。有一个故事叫做孔融让梨
1: 啊，
0: 这都学过吧？
1: 学过呀，
0: 对不对？那小的时候，那家里那这整俩梨，一大一小的啊，小的给我吃，然后大的给家人吃。那小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孔融让梨的故事，老师让我们背会了，让我们要学这个孔融身上的精神。小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很崇拜他？
1: 嗯，
0: 对不对？
1: 其实我跟你说，
0: 谦让。
1: 真实的孔融他是欠儿欠儿的，你知道，让那哥几个给揍的，你知道吧？
0: 没有，他是长大之后啊，就是孔融变成了一个就是无情且不重孝道的人，最后他不是被曹操给处死了吗？
1: 哦，
0: 然后他这个也有好几个说法，有的说法呢是曹操就以不孝之名处死的他，当然也有很多就是说他也说他就是也有传闻说他弑母啊还是怎么样，哎，这个就是好多个，就是反正这小

0: 阳。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1: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

让欢乐对你格外关照，让幸福与你深情拥抱，让烦恼见你就跑，让疲惫悄然走掉，让疯狂欢乐谷陪你

0: 好的，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话题时间。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今儿啊，跟大家来聊这样一个话题，就是以前啊，你对哪些事儿深信不疑，哎，或者说一直知道这件事儿是这怎么样的，后来你知道真相，让你颠覆三观，或者让你感觉到很震惊，
1: 嗯，
0: 哎，有什么？我们今天一起来聊一聊。看小智发来一条语音，我们来听一听了。
2: 小时候看《西游记》，五岳大仙，五岳大仙，杨岳大仙被孙悟空差点弄死了，啊，就是这个脸真痛啊！现在看一看，我觉得人还是有冤。那这三个人无师，啥坏事没干，干的全是好事，给这个啥国我给忘了。求雨，让这国家风调雨顺，这不都是好事？就他们去的时候，就因为和尚和道士去争，把人给弄死了。无非就是还让他们去之前有点，对，但不是对和尚不好。他不和尚，他啥也啥活也不干，就天天就吃斋念经。这国家有什么本事，他们也不管。让他们干啥活咋了不对。
1: 啊，他说的那个杨丽大仙还有虎力大仙。杨
0: 丽西游记。
1: 啊，其实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0: 嗯，
1: 啊。
0: 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啊，一定得是就是正经的，你别咱们就是说的什么野史那个。也不要说你揣测，哎，我猜呀，就是或者你推测，咱们一定要说就是真实的。哎，就是真的就是他是怎么样的，不能说你编一个。大梦，那个我就说个最近发生的事儿吧。你看啊，咱们小时候看那个鬼片啥的，是不是都是那个香港片？
1: 嗯，
0: 我的认知就认为香港人特别敬重这个鬼神啥的，但是最近你看了那新闻没，就是梅艳芳是谁的骨灰都被人盗走了那个，然后新闻还说这事儿不是一起两起了，香港人经常偷骨灰，这就颠覆了我的认知了。你说他偷骨灰回家干啥去？这家伙你这多膈应呀！据我所知，这个呢，仅代表我个人观点，
1: 嗯，
0: 我也是看了，就是有着对这方面稍微的有那么一丝丝的了解，就是他们那边就是有这种迷信的啊，偷回去骨灰是配冥婚。
1: 哦。
0: 所以偷骨灰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迷信这些东西，你要像咱们不信，哎，就觉得这玩意儿啊真的假的，还有冥婚这种这玩意儿啊，咱就不在节目里面
1: 说。你得人家愿不愿意你偷人家的，对不对？
0: 所以人家不是有那大仙做法，人做法你不懂。啊，就是咱们就是大概知道个什么意思，就是你知道他为啥偷就行了，
1: 嗯，
0: 这也是我是小道啊，小道知道点儿，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是真实的啊，是我这个人了解了一点儿，也不是说这个肯定是，但是咱也不是说不了解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幕，咱们就知道就行了，
1: 嗯。关键，刚听咱节目的时候啊，我以为玲儿就是个伶俐的小姐姐，听了这么多年，颠覆了我的认知了，又是九龙二凤，又是前列腺，那简直震惊到我的三观了啊！你不知道的还多着呢。
0: 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1: 嗯，大兵哥说，刚看完了啊，好像完全没有围绕什么主题，整个一个各种怪物的集锦和原有的。

0: 生化危机没半毛线的这种半毛钱的关系。不过呢，我就爱看那个怪物呀，血腥啊，对呀，变态嘛，嗯。
1: 就是拍的不怎么样嘛，不是这个。
0: 不是，是拍的挺好，人家已经、你看一看你自己都发过来的图片了，《生化危机》爆发夜，哎，爆发前夜嘛，对不对？那就是《生化危机》之前的事，讲的是不是说呢？以前我们看《生化危机》，它是就是倒叙的。
1: 对
0: 吧，
1: 其实你们说这生化吧，你得有啥剧情呀，它不就是恶心人吗？说白了，你说你看生化你还看上故事人物情感
0: 啊，你还想看出耐情来呢啊，给你讲个什么大道理啊，从看完这部片我们知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提出一个什么中心思想，
0: 哎呀，
1: 没有
0: 看不就得了，你不就喜欢那恶心变态的吗？啊，行，那就行了啊，看完了没？大街上溜达去吧，看看还有狗没啊？
1: 还有大妹儿，说这个不是那他偷啥呢？那都大不了，都过上几十年，我分他点儿，我烧完也有两斤吧，你给我俩钱就行。
0: 想啥呢？
1: 这个就是你好奇，对不对？那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很多事儿你好奇，但是人家确实有人去做，
0: 嗯，
1: 你理解不了，但是咱们尊重，好吧？

0: 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

0: 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1: 当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你学法，我学法，权益保障有办法。正金山，正银山，法治社会做靠山。
8: 家里门店安防怎么选？中国联通 AI 双摄，家庭商铺都适用。智能预警，云端回放，隐私安全有保障。专业团队免费上门安装，三年只换不修。装监控找联通，时刻守护您的家与店。
9: 太行叠翠是他的脊梁，渤海潮涌是他的胸膛，滹沱河的水泡着燕赵儿女的热肠。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0: 南日出，定南站，定江地。
11: 课堂上多解一道题，操场上多跑一圈步，将来把知识种进河北的土地，这是我的争气。
9: 车间里把精度再提0.1毫米，流水。

0: 人看见，这是我的蒸汽。
1: 从荆轲四秦的风骨，到赵州桥的千年守望；从西柏坡的灯光，到冬奥赛场的河北制造。燕赵儿女的争气，从来不是一句口号，是祖辈传下的不服输，是当下攥紧的加油干，是把家乡的每一寸土地都建设得更美的担当。
2: 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气。
1: 这口气是对共土的热爱，是对未来的承诺。我是燕赵儿女，要为河北争口气。
3: 什么人？
4: 曾经沧海难为水，油面窝窝烧南北。
3: 吃货少侠，玉面小飞龙。
5: 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湖面熏肉。
3: 吃货仙子也来了。
6: 吃货的最高境界就是眼见为实。
3: 舌尖至尊，久仰久仰。欢迎各路吃货豪杰共赴饕餮盛宴，吃货来了，诸位里边请。
0: 吃货来了，和主播一起纵横美食江湖，领略舌尖风云吧。

0: 好了，广告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林。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了，我们在这一时段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美食，看美食之前呢，先来关注关注我们平台上的几条留言消息啊，及时回复一下了。
1: 大梦，我再说最后一个，那个涉及不到这个小时候了啊。近几年啊，我一直以为啊，那个凡是能当主持人的那个女女啊，小姑娘啊，那像丁玲这样的了，那最起码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是不是？那直到我来了1043啊，听了几年后，我才发现，那原来当初的九龙一凤她也能当主持人，这家伙没点社会背景还进不去呢。
0: 少瞎说八道啊，
1: 知道就行了啊，真是
0: 让你
1: 社会上的事儿知道就行，别打听太多啊。
0: 人这儿聊点啥呢？谁我看今儿关键是不是又给挑起来了？这几天我看这挺平静的，你是又哎。那有的没的就开始就给我编点瞎话。咱们关注美食，你看啊，平时茶余饭后是不是你很多朋友都爱嗑点这个瓜子儿啊，
1: 嗯，
0: 聊天的时候追剧的时候，哎呀就觉得这瓜子儿一嗑上就停不下来。你看尤其是这秋天一到啊，你看我们就开始各种嗑瓜子儿的时间也到了。就首先咱们说这个嗑瓜子儿有没有好处呢？有人说呀，嗑瓜子儿你就上火吧，那嗑点瓜子儿的靠哭不喝水那嘴里起大泡，这是真的。但是就说这嗑瓜子儿一点好处没有吗？也不是。首先这个瓜子儿脂肪含量在 50% 左右，而且不饱和脂肪酸比例较高，尤其是富含亚油酸，它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促进我们心血管健康有益，而且蛋白质含量高，它是植物蛋白的好来源，尤其适合素食人群啊。另外膳食纤维丰富，有助于润我们的肠便，还有就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木质素又名木酚素，可以降低血脂总胆固醇和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胆固醇，又称这个坏胆固醇，它的这个可以平衡它的水平，预防心血管疾病。那么咱们说这个不同的瓜子儿，它各有它的特长。
1: 我们来也了解葵花籽儿。哎，这个大伙应该有见过吧？那向日葵，
0: 这也是最常见的了。
1: 葵花籽呢是属于菊科植物向日葵种子，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啊。每天呢，你吃上10克的葵花。

瓜子仁呢就可以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E 需求的一半。那维生素 E 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抗氧化，能够干嘛呀，保护血管健康，延长红细胞寿命，从而提高人的活力和运动能力，维持我们人体正常的免疫能力。维生素 E 还可以改善皮肤弹性，减少啊细胞中的这种这个脂褐质，也就是老年斑的这个

0: 这个脂褐质，也就是老年斑的这个成分啊，这种形成，你看没？想要抗衰老就哎。
1: 哎呀，这不是绝对的。
0: 还有这个南瓜籽儿，
1: 嗯，
0: 南瓜籽儿呢是锌含量高，哎，锌含量呢是 7.8 毫克每100克，高于很多的水产品啊。你别你说吃点海鲜去能补那个锌，我跟你说你不如嗑点南瓜籽儿啊。锌在人体发育啊、认知行为、创伤愈合、味觉和免疫调节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缺乏会导致什么呀？食欲不振，儿童呢会身材矮小，男性呢？哎，你就有那方面障碍了啊，而且呢免疫力还容易这个低下啊，

0: 矿物质之一，心脏跳动、呼吸等一些都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缺乏了容易导致这种疲乏无力。
1: 哎，你看看嗑瓜子的好处，
0: 别以为只有上火了。
2: 还有就是怎么挑选好瓜子，首先第一，尽量在这种大型有正规的这个商超选包装好的瓜子，还有就是最好选没剥壳的啊，这个壳你剥掉了啊，它就是那壳比如说会受到外界的污染对吧，氧化什么的。第三，我们优选原味的轻加工的，就少买一些什么各种的什么焦糖的、海盐的、五香的什么什么的，这些啊含糖含盐量都偏高，你吃瓜子儿就胖，你知道吧？为啥有的人说，哎呀，高瓜子儿高热量？那你废话，你净买那高盐高糖的，你整点那海盐焦糖、蟹黄、那椒盐的那啥的，那能热量不高吗？你就吃那原味儿的，是不是？咱们尝就尝个新鲜。

0: 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2: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3: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4: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6: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升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5: 有宽带吗？
6: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5: 太好了，这就去办。
6: 详询移动各门店。
7: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7: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10: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9: 奶奶，我吃完了。
8: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哎，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9: 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7: 言传身教，让爱良

0: 言传身教，让爱良节良好家风代代。
1: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2: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烧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

0: 好的，一首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分享给大家，也再一次伴随好听的歌曲呢回到疯狂欢乐谷的节目直播。大家好，我是郑莲。
1: 各位好，我是大郭。来关注一下留言了啊。
0: 嗯，
1: 关键哎呀，这个小的时候呀，我以为电视广播的主持人主播都是高高在上的高大的人物呀，啊，那工资肯定很高，直到现在听了咱们台，那简直颠覆我的三观。原来主持人工资这么低呀，啊，你才知道呀，你那时也以为高大上呢，
0: 竟简直那不爱听的喽。那关键课上了
1: 啊，
0: 少课点啊，咱们说这个瓜子是有好处，但是呢咱们哎什么都是有个度，你再好再赖的东西咱们都有个度，就是说有的东西它不健康你少吃上一点点没事儿啊，但有的东西那再好咱也不能这急头白脸的吃，天天吃没完没了的吃，对不对？月大锅听你们一说很颠覆啊，以为瓜子油量大不敢多吃，没想到含钾这么高啊，要知道经常锻炼身体的人需要补钾的，怪不得我身体不错呢，以前每周要买一斤瓜子，就是板牙有个小豁口的影响形象，近期吃的少了，要不要配个铁牙套？
1: 我也有个小豁口呀，我也爱嗑
0: 瓜子，其实就是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如果你爱吃瓜子尽量吃一些就是原味的瓜子，你像那些个什么南瓜子啊咱们葵花子都有原味的，但是很多朋友说原味的都没味的不好吃，那不好吃你就少吃，有朋友就吃点那咸的那齁咸，吃完以后那嘴的干的，那尤其最近我们张家口就干燥，吃完的上火嘴里起大泡，那还不是吃太多了吗？它咸它才热量高，是不是？你而且现在很多瓜子上面裹那么多那个调料啊什么的，你看又是蟹黄味的、芥末味的，哎呦各种味的，它有这些味道，它也会增加这个瓜子的热量，是不是？嗯，你尽量吃点这种原味的哈。
1: 大明哥喜欢刺激，他给我发了图片，在监狱里表现良好会减轻你的刑期，在公司表现良好会得到更多的工作。
0: 也没毛病。

0: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1: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2: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3: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4: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5: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0: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6: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8: 五星红旗是一种信念，有它在，危难不惧。五星红旗是一份牵挂，有它在，游子心安。五星红旗是一份使命，有它在，奋勇向前。让我们用真心爱护它，保护它，爱护尊重国旗，人人都是五星红旗护旗手。
9: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0: 好，那首原来的我分享给大家，也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继续回到疯狂欢乐谷的最后一个时段。大家好，我是郑莲。
1: 各位好，我是大郭。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平台上的两条留言哈。大兵哥回个吧，我看看这发的啥呀，这是什么饼？
2: 挂饼。
0: 看不清26啊，这一张饼就26啊。
2: 行吗？真的是，你吃个吗？
0: 合菜，我知道这个叫合菜。不赖不赖，大兵哥好好吃吧。那么我们今天的欢乐补呢也要到这儿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以及留言互动。那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来与您不见不散啦，拜拜了各位，
2: 拜拜。
3: 旅行不过是为了大声抒发自己心底期待已久的声音。
4: 我现在在乌镇，这里的风景非常的有韵味。
5: 我现在呢就是在茱萸峰上了，哇，山顶的空气真的好清新啊。
6: 我现在呢就在厦门鼓浪屿的海边，这里的海风啊真的太温柔了。
7: 小雪登珠携东南西北四路记者打造全国首档广播旅游沉浸式体验板块，
3: 声音游记，陪你遇见不一样的风景。
7: 畅游天下声游记，今天和大家一起云游甘肃张掖。张掖以前叫做甘州，是古时候河西走廊的四郡之一，地理位置非常险要，与武威并称为是金张掖银武威。张掖的丹霞地貌论色彩来说是全国一筹，尤其在雨天之后更为浪漫。那么今天让我们跟随旅游记者一起云游甘肃张掖。
8: Hello， 畅游天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旅游记者畅小北。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张掖七彩丹霞地貌区，作为国内唯一的丹霞地貌和彩色丘陵哈，被中国的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的七大丹霞地貌之一。造型奇特的山地丘陵，这是色彩斑斓，气势磅礴啊。我现在呢就在地貌区的七彩奥河台，也是景区刚推出的观景台。不看不知道，这里的环境啊简直与其他的地方完全不一样，就像来到了火星一样，太奇幻了。远处看那些彩色的丘陵真的是变化万千啊，我现在一眼望过去，一时就想到了好多形容词，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一句话，太美了。这里啊也是张艺谋导演的三枪拍案惊奇，姜文导演执导的《太阳照常升起》，还有电视剧《神探狄仁杰》的取景地，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各国游客和摄影爱好者，属于这里的独特魅力那是不能错过的。现在呢已经成为了甘肃著名的旅游景点。
7: 与大家印象当中干旱荒凉的西北不同，因为张掖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大片的绿洲以及丰富的物产。自古以来这里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道，是文化和地貌于一体的历史古城。
8: 在丹霞地貌公园停留几年后，就可以来感受这座历史悠久的张掖古城。这不忘祁连山顶雪，错把甘州当江南，说的正是张掖。这座黑河水孕育的肥沃土地啊，夹在南部的岐山和北部的戈壁荒漠之间，山川那叫一个秀美，物产丰饶，难怪有诗人把这里错当了江南。我现在呢就在张掖鼓楼，张掖鼓楼啊又名靖远楼，位于张掖市中心，集商业和文化于一体，东西南北四条大道交汇于此，有一种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感觉。因为鼓楼的位置呢位于十字路口，所以接待游客可能会给交通带来

夜的黑水国遗址，这里的文化气息就是最为浓厚的。因为张掖作为丝绸之路的商贾必经之地，几通西域之意命名的张掖，这个地方啊，还留下了种种的历史痕迹，等待我们去发掘。远看着鼓楼啊，映衬了周围的来往的车水。

0: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3: 当绿眼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境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
4: 救人啊，救人！
3: 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宝贵的救援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5: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6: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7: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8: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你去。
9: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10: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3: 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

大好河山。音乐汇聚成光，成就榜样的力量，绑住潮流，

0: 影。
1: 看来我不应该来。现在知道太晚，
0: 如同上瘾般的无限循环，
1: 留下点回忆行不行？
0: 记忆或是行径，感受你的历久弥新。打开耳机，畅听流行，在这里，电影与音乐的完美结合，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榜样。音乐榜样。
2: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主播大鹏，和您开启这一时段的音乐榜样。在这一时段一开始，我们首先和您分享的音乐是来自于周深的《奔腾》。那这首歌曲是以追梦为核心，旋律柔和婉转，周深的演唱也是从低吟渐强至爆发，编曲采用了流行管弦乐搭配电子元素。歌曲上线之后也是登上了新歌榜和流行指数榜的第一，并且还以综合得分获得了腾讯音乐有你榜2026年的榜单冠军，全网的播放量顺势超过8亿，成为了抖音上超过500万用户使用的背景音乐，来自于周深的《奔腾》。

0: 也让我看到人生赚钱之外的更多意义。
1: 就一定要做到自己所能做到的最好。
2: 又是谁将我唤起？谁将我生命的经历？

0: 爱的孩子们，
1: 是上人间
0: 靠着自己的大脑和双手
1: 倔强
0: 改变一生。
2: 难道你还想改变这个世界？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

上，来自于周深的这首《奔腾》送给正在路上出行的您。接下来呢，主播大鹏在音乐榜样里继续和您一同前行，要分享的音乐来自于这首《星芒》。黑夜再长，也总有星芒为你点亮，这是一首治愈又有力量的歌曲，来自于单依纯。

0: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技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1: 喂，大家注意了，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范。
2: 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毛巾，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5: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切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4: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6: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同样是风。

行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

0: 畅游大好河山。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1: 我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睡板，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音乐是藏在风里的浪漫，旋律是说不出的温柔。此刻主播大鹏音乐榜样和你一起串联起青春、热爱与感动，让我们放下疲惫，跟着节奏一起沉浸在这场声音的盛宴里吧。音乐继续，在时光渡口遇见最温柔的旋律，一首歌送给每一位有故事的你，来自于周杰伦《爱琴海》。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我每次满心拥你入怀，都像是流星坠入云海。这是一首经典的《流星坠入云海》，也是陆卓裹着月光与温柔的浪漫自白。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来自于陆卓的《流星坠入云海》。

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继续好歌推荐。刚刚分享的音乐是陆卓《流星坠入云海》，接下来同样是他的一首经典代表作品《化你之所有》。

0: 子，你看这向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1: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

0: 家风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1: 和山云 APP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2: 看新闻，
1: 办政务，
2: 享服务，
1: 拿好礼，就在和山云。城市生活新选择，
2: 信息服务第一站。
1: 2026和山云在手，轻松嗨翻张家口。
2: 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即刻搜索和山云下载吧。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2: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4: 办个169套餐吧，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2: 有宽带吗？
4: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2: 太好了，这就去办。
4: 详询移动各门店。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

0: 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应该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此时此刻要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万象回响》。这首歌是以世界音乐为基底，融合了多元现代编曲思路，编曲当中也融入了古老的调式的元素，吟唱还有部落古典，并且还使用了尼古帕琴和风琴等乐器。歌词奔向那未知的山海，在荒境中独自盛开，也道尽了追梦路上的坚持与蜕变。一同来分享黄子弘凡《万象回响》。

音乐榜样，这首歌推荐的音乐，黄子弘凡《万象回响》，继续好歌推荐。说到黄子弘凡，很多人其实对他并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但是您知道吗？他从美声到流行，从歌手到综艺电影尝试，黄子弘凡追求真实而松弛，在接纳自我中与世界和解，一直用音乐与能量一步步成为他想成为的自己。那么接下来分享的是他与吉克隽逸一同合作的一首《忘了没有》。

0: 鸟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1: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2: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1: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2: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3: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8: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9: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10: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11: 一点儿，
10: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11: 宝盖，
10: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11: 一横，
10: 一撇
11: 一撇，
10: 弯钩
11: 弯钩，
10: 两撇
11: 两撇，
10: 一撇
11: 一撇，
10: 一捺
11: 一捺。
10: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3: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吉克隽逸，彩色的黑。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0: 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我当时后来的我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0: 上帝会保佑我的。
1: 是啊，救救我，来自于王栎鑫。其实这是一首陈小春的经典作品。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音符在空中跳跃，去轻抚灵魂的伤痛，音乐也是心灵的营养剂。希望细腻的琴弦，柔和的回响，会带给我们疲惫的心灵无尽的宁静与安慰。这里是张家口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去倾听旋律的诉说，心灵在音符间去寻找归宿吧。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出行的你，是否也曾经感到过迷茫？但是不要紧，只要音乐轻轻响起，我会陪你一起寻找爱的方向。接下来推荐的经典作品来自于薛凯琪，剩下的你听懂我吗？

0: 天津名校。
1: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国梦大门出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
1: 章，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民族，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地存在。

0: 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 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2: 过了十年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3: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1: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旅游广播，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我是你的老朋友主播大鹏。接下来的时间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西林娜依高，我们都知道她长着一张青春可爱的国际脸，天生姣好的容貌也为她赢得了许多年轻歌迷的喜爱。那么小女孩的纯真与可爱，在她的歌声里也能够听到少女蓬勃的朝气，还有异于年龄的一份洒脱。接下来是她的一首作品《重生》。

0: 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1: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2: 一点儿，
1: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呐，就能全家省千兆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

0: 小时候，奶奶总是对我说，要爱惜粮食。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咱老百姓靠天吃饭，这粮啊不容易，要爱惜粮食，日子再好也不能忘本。
0: 长大后，我成为了一名父亲，把爱惜粮食已经当成习惯，去对我的孩子说。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要爱惜粮食，不能浪费哦。
3: 遵命，老爸，咱家的家训，爱惜粮食，不能忘本。
2: 奶奶，我吃完了。
1: 哎呦，我的乖孙子真棒啊！来，奶奶看看，嘿，一粒米粒都没剩下。
0: 言传身教，让爱粮节粮好家风代代传承。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行，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我把商标抽了个角。
6: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8: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6: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9: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畅游，这里是音乐榜样，我是主播大鹏。下面推荐的这位歌手，他拥有俊朗的外表，还有富有感染力的歌声，其呼吸吞吐间颇有大侠风范。即便有些的作品歌词充满了狂傲之气，但是他的演唱收放自如，以一颗自信不攀不比的内心为基底，唱出的感觉是大气磅礴，心生敬意。接下来，来自于刘宇宁这首《追风》。

0: 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1: 如果当时有人想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对白，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凝结成

音乐是灵魂的旅程，带我们穿越嘈杂，抵达安宁的彼岸。希望倾听不仅是耳朵的事，更是我们心与旋律的一次深度的对话。我是主播大鹏，继续分享经典好音乐，来自于黄霄云的作品。说到黄霄云，有人评价他童颜俱沸，古灵精怪，唱功成熟，声音力量感很强，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漂亮清透的嗓音，音色宽厚而具有层次感，扎实而不失爆发力。接下来是他的烟火里的尘埃。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我把商标传了一个假。
3: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4: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3: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5: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6: 孩子，今天教你家字儿怎么写。一点，
7: 一点儿，
6: 这是希望的灯火，无论你在哪儿都为你亮着。接着写一个宝盖，
7: 宝盖，
6: 哈，是用来遮风挡雨。接下来一横，
7: 一横，
6: 一撇，
7: 一撇，
6: 弯钩，
7: 弯钩，
6: 两撇，
7: 两撇，
6: 一撇，
7: 一撇，
6: 一捺，
7: 一捺。
6: 孩子，你看这项四周延伸的笔画，就像是家族的脉络，中间这个弯钩就像是主干，把这些脉络连在了一起，把家人连在了一起。孩子，这就是家。
8: 家的一笔一画都是亲情的脉络，流淌着家风。家风古老而新鲜，是上一代的延续，更是下一代的发扬，是永远点亮的那盏灯火，照耀我们的每一个脚步。
9: 员工报告第164方，
10: 致大观众。
11: 夫人杨，
12: 中共二代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章的诞生地。
13: 这是党章的最后一道钢铁，遵命一下。
14: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股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1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5: 拥护党的纲领。
16: 遵守党章，依规
15: 治党，
14: 依宪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一曲终了，恍若初醒。这里是音乐榜样，世界依旧，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否已经在音乐的世界里焕然一新了呢？我是主播大鹏。接下来呢，我们推荐的音乐呢是来自于路虎和周深一起演绎合作的一首《缘落》，这也是网络剧《月上重火》的片尾曲。让我们就在两位实力派唱将的《缘落》当中，继续去感受音符跳动

0: 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一首歌就是一幕场景，
1: 如果当时后来的我们会不会不一样。
2: 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串睡板，
0: 音乐会让荧幕上的光影瞬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切从音乐开始的音乐榜样，希望我的音乐能够成为你情感的容器，来盛放喜悦，当然也可以包容一点点的忧伤。我们继续在音乐的世界里去畅游吧。接下来推荐的音乐是来自于薛之谦。薛之谦最鲜明呢，就是他对着音乐有着超乎一切的热爱与真诚，作为一名创作型歌

0: 道吸毒的危害呢？
1: 老师，我知道吸毒会导致身体疾病，家破人亡。
0: 你说的很对，现在还有不法分子说吸冰毒不会让身体上瘾，要提高警惕呀。
2: 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史称虎门销烟。
3: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做请不要带孩子去旅行，我想这是让万千父母反思的一篇好文章，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分享。经济水平的提高，让孩子全面发展的渴望，让儿童旅行变成了热门。各种去哪儿火爆，各种驴啊牛啊的层出不穷。从每一个周末的公园游，到五一十一的国内游，再到寒暑假的境外游学、夏令营，旅行费用已经继择校费用、兴趣班费用之后，位列第三大教育花钱的杀手。在长见识的背后，暗流涌动的是消费层次的较量。你带不带孩子出去玩？你带到哪里去玩？你们住什么样的酒店？孩子的玩伴都去过哪里？你们买什么礼物回来给老师同学？这一个假期的出行，在孩子的作文里怎么被描述呢？放假前后，在妈妈们接孩子放学的据点，在办公室有孩子的父母中午吃饭的时候，在你跟邻居家长碰面的寒暄里，聊的都是放假你们去哪儿了呀？这一句话背后体现的不是你的教育观念，而是你有钱有闲吗？你玩得起吗？不管你是真心想带孩子出去长见识，还是比较心作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你的经济实力如何，你都被卷入这阵风当中，不能不去，也不得明辨。所以为炫耀而去旅行，不如不要去。第二个方面我们要谈到的是，见到了不等于长了见识。城市化生活带来了玩伴匮乏，自然接触匮乏，电子设备和大型游乐场泛滥。为弥补这一缺失，我们选择带孩子出行。可是我们带孩子去香港、去马尔代夫、去欧美，现在还推出了最适合带孩子去的十家度假酒店等等。这些量身定做的高大上的旅行，只是把孩子从你家门口商场里的小游乐场带到了一个更大的游乐场，从一个城市的海洋公园带到了另一个城市的动物园、海洋公园。见到没见过的和长了见识不能划等号。昂贵的投入带来的并不是与之相等的见识增长。孟母三迁为的是让孩子在好环境当中得到熏陶，到现代却逐步演变成对物质。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作为家长，您是否会经常带进中得到的多是享乐和消费？如果我们一味强调旅行，而不去审视什么样的旅行，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拿钱给航空公司和旅游公司做贡献。为享乐而去的旅行，不如不要去。也许你会说，我带孩子去的都是户外，不是高级场所。那么下面一段就说给你听。在旅途中看到各种各样的生活，思考别人为什么活，自己应该怎么去活，旅途所见与内心所欲结合起来，明亮了眼眸，充盈了精神，体验了生命，改变了人生。这是有些人所谓旅行的意义。这其中更多是想当然的我认为和我以为。小孩子尤其是学龄前儿童，不管他到哪儿，他最想去的还是游乐场玩。那么多名胜古迹他不在乎，不感兴趣。大人硬要他看，还硬要他看出点什么来，实在是可恨又可笑的事儿。一个孩子也许乐意对着马路牙子发

呆一上午，而不在意是中国的马路牙子还是外国的马路牙子，这是他发自内心的探索过程。孩子到底能从中看到什么，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看到的肯定跟大人看到的不一样。所以所有大人以为的旅行目的从头到尾都是错的。回想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你真正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思考我为什么存在的时候，你才对自己和别人要怎么活着感兴趣，才有探索的欲望，甚至有人到了成年

0: 不也是活着吗？为什么把那些孩子十几岁要跟同龄人结伴而行的地方，在小时候就由你带着他去呢？等到他大了，想要自己探索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你们曾经在各个景点照的照片，你觉得他还有兴趣再去一次吗？这时候我们带孩子转遍全世界的结果，不是让他对这个世界有新的认识，只是他被迫在你的安排下完成了家长的夙愿。没有一个孩子喜欢这样的旅行。是的，儿童不要这样的旅行。这跟你让他去学钢琴，让他考好成绩，有什么不同的高级之处吗？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儿童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旅行呢？怎样的旅行才对他们的成长有益呢？在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0: 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在节假日当中，您会带着自己幼小的孩子出去旅行吗？您觉得这样的旅行对他来说是有意义的吗？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探讨是否要带儿童去旅行这样的话题，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行万里路，长见识。长了见识以后呢，为了孩子的竞争力更强，然后找一个好工作，有一个你认为意义上的好生活，这与孩子的幸福有半毛钱关系吗？当今的教育

人的动作是如何看我们呢？其实很多旅行无处不在牢笼之中，我们经常自欺欺人的为旅行而旅行。你真的从中体会到了你讲的那些意义了吗？对旅行没有热爱的父母，不如不要带孩子去。不管走到哪儿，我们住的是标准化的酒店，看的是大门票套着小门票的景点，甚至吃喝都是在各地都有的连锁快餐店里解决。难道在名胜古迹

那是不是就不要带孩子出去了，天天在家观察马路牙子呢？当你明白旅行与否可以不畏压力，不畏炫耀，当你明白享乐主义盛行之下的变味的旅行，当你不去给孩子安排不适合他的旅行，剥夺他的体验，当你能首先重拾自己对旅行的热爱，当你真正找到观察生活的源头，你就知道怎么去做了。当他很小，渴望在草地上打滚抓虫子，渴望跟小朋友玩过家家的时候，你不会只为了满足自己痴迷于带着他长途劳顿。当他长到足够大一点，允许他自由安排自己和小伙伴的假期，

0: 牛公包办了180包。
1: 是的，关总。
2: 太阳。
1: 中共二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第五党章的诞生地。
0: 这是咱们的最后一道钢铁，拼命的笑。
3: 就是在这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从此，在中华大地，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已经很多年过去了，每次翻阅这些文字，都能感受到坚定的红色意志指引着我们依规治党、依宪治国的根本方向。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拥护党的纲领，
5: 拥护党的纲领，
4: 遵守
3: 依规治党，一线执政，一脉相承。今天的中国，人民因为宪法幸福而快乐地生活着。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自己的价值。因为宪法，每一个人都在尽情描绘新时代的美好生活和愿景。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党章到宪法，从上海出发到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遵从党章，遵从宪法。今天，一个伟大的执政党，一部国家的根本大法，正在让中国成为一个响亮的民族，正在让生活在这个国家每一平方米的人民，因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骄傲而自豪的存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

柳州坐落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是一座历史名城，过去又被叫做龙城。关于龙城名称的由来，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南北朝时期，在滔滔的柳江中，曾经出现了八条龙嬉戏游水、逐浪翻腾的奇观，人们把这看作是喜庆的吉兆，视为吉祥之地，设置龙舟，龙城由此而得名。柳州还有一个与刘三姐有关的传说，传说美丽的壮族歌手刘三姐因为反抗地主莫海人的压迫，星夜从家乡逃到龙城，被一位老渔翁收留。在劳动中，三姐和青年阿牛相爱，后来地主莫海人带领家丁去捉三姐，正在危急的时候，突然天上阴霾密布，电闪雷鸣，从小龙潭里跳出了两条金色大鲤鱼，一条载着三姐和阿牛飞上了天，另一条就变成了一块巨石，把地主莫海人砸到龙潭底下，而这块巨石就变成了秀丽的鱼峰山。如今在鱼峰山东面临潭的山腰处，还有三姐岩的遗迹呢。柳州之谜始于唐代，

唐贞观八年，即公元634年，唐太宗下令将南昆州改称柳州，因柳州位于柳江的西南岸而得名。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曾因被贬到此当刺史而被称为柳州，柳州也因此而闻名。柳州还有湖城之称，明朝时柳州城在唐朝的基础上加以扩建，扩建后的柳州城东西长 1.5 公里，南北长1公里，柳州三面临江，美丽的柳江绕着柳州市区回流，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U 字形，古籍称其为三江回合，抱城如湖，故称之为湖城。柳州由于地处偏僻，加之封建统治者疏于管理，以致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曾一度成为一处荒凉无比、充满瘴气的可怕之地，被人称为瘴乡。解放以后，通过整治，柳州已成为一座风景秀丽的美丽城市。柳州城东有东台山，一崖临江，落日余晖，有东台反照之妙。城南马鞍山，高冠群峰，巍峨壮丽，有天马腾空之形。城西文笔山拔地而起，孤峰独秀，自古有笔峰耸翠的赞誉。城北龙壁山下水波回澜，巍巍奇观，素来有龙壁回澜的美称。城东南有耸立如孤鹤临江的驾鹤山，城西南有群山环拱、万树簇拥的大龙潭。市东南郊新风景区都乐洞天，由盘龙洞、水云洞和通天洞组成，可以同桂林山水相媲美。三门峡市位于黄河三门峡上游13公里的水库之滨，离原陕县故城只有一箭之遥。这里三面滨水，像一座半岛插入水库，是一座美丽而充满朝气的湖滨新城。它是随着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而新兴的一座工业城市，也因三门峡而得名。而三门峡的得名却源于一个神话传说。三门峡位于黄河中游的下段，是豫、晋、陕三省交界处，在我国古代的地理图志上称之为三门山。这是因为在峡谷中有两座石岛兀立河中，靠近右岸的是鬼岛，靠左边的叫神岛。此外左岸还有一座半岛切入河中，人称人门岛。两座石岛把河水分成三股雄流，鬼门河和神门河水势疏险，似乎只有鬼神可以穿门而过。人门河水势稍缓，但也是水深流急，舟船难行。传说很久以前，在一个平静的夜晚，天空中忽然闪现出红光，一个须发苍苍的仙人从云端降临到三门峡谷。那时这里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上树木郁郁，水流淙淙。老仙人看中了这个地方，定居下来。他和凡人一起架墙农田，种植果木，把三门峡打扮得美丽如画。后来他看到这里水深流急，百姓苦于水患，往来十分不便，就决心要在三门峡谷修一座桥。为了给这座桥建造坚实的桥墩，他访遍了中州的岷山大川。一天夜里，老仙人指点人们砍伐树木，铸造仙舟，还点起了通天篝火。老仙人祭起仙舟，霎时间烟雾遮天，巨声隆隆。烟消云散时，人们看到王屋山上的三座石峰不翼而飞，落到了三门峡谷中。三座石峰，一座落在河边，两座落入河中，稳如泰山，成了三座坚实的桥墩。桥墩造好了，正当老仙人着手造桥面时，人间陷入了战争的苦难，烽火连年，战事纷乱，老仙人心烦意乱，再也无心造桥了。一天夜里，人们又看到天空中闪出红光，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半空中传来了老仙人的呼喊：等到太平之时再来修这座桥吧。仙人走了，战争还在继续，他也就一直没有回来。三座桥墩一直伫立在峡谷中，这就是三门峡的三个石岛，峡谷也因此有了三门峡的名称。如今三门峡变了，一条大坝横亘峡谷，像一条银色的缎带，把山西、河南两省连接起来，使三门天险变成通干，

那雄伟的身躯恰好躺在神话中老仙人搬来的桥墩、鬼岛、神岛和人们半岛上，像钢柱铁打一般拔地而起，紧紧地锁住了黄河，比仙人要造的桥更为雄伟壮丽。它降服着洪水，让黄河发出强大的电流，让黄河水浇灌农田，成了造福人民的伟大工程。

0: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 同治南丰县志城池篇记载，江西南丰老城区冠名的老巷就有43个之多。那如迷宫般的老巷里，明清老屋比比皆是。每一条老巷都是南丰的一段历史，每一栋老屋都是南丰古老历史的缩影。魁星巷就是因为南宋时期陈宗礼中了进士，并且钦点探花。民国南丰县志载，西于宋探花陈宗礼见。陈宗礼为人耿直，执政清廉，曾任直隆图阁、淮西转运判官、刑部尚书等职，赠开府仪同三司、曲江郡侯，亦文定。魁星巷因此得名。关于三魁巷，同治南丰县志江里篇就有记载，名张兆、张凤拱、凤图父子三魁居此，故名。这就是说，在明朝年间，有张氏父子三魁在此巷居住过。有冠以魁者，必当为当地人中之龙凤也。老巷自有一番天地，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喧嚣，踏进老巷，你的心自然就宁静了。老巷里许多老屋的院墙和门楼上都长着类似蕨类的植物，这是一种古老的物种。还有天井四周和院子墙角布满的青苔，屋角院边不知名的花花草草，以及屋檐上跳跃着的小雀儿，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鸣叫。老巷的生活自成一体，没有浮躁匆忙繁杂，有的是深沉幽静简约。老巷里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明清时期的古宅老屋比比皆是。曲江西路上水关的秋雨名家曾氏家祠，西门转角巷底的张家大夫地，有紫金地之称的彭家大宅，明末年间的皇家大屋、大夫地、饶家宗祠、汤谢故居、九碗山庄，东门的李家大院、上朱巷的朱家老屋、祝家巷里的刘家老屋，还有南门的、北门的。老屋的建筑水准颇高，一律的深宅大院，红石砌基，青砖白缝，门窗、墙壁、柱头、房梁等处均采用中国传统的雕刻技法，浮透相间，细腻传神，将花鸟鱼虫、飞禽走兽、神话故事、人物传说等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尽显当时南丰人对建筑和文化艺术的崇尚和追求，让人赞叹不已。秋雨名家乃唐宋八大家曾巩，家祠大门上一石刻牌匾，祠堂为三厢进，占地500多平方米，应该是明代建筑。关于牌匾还有个故事，宋太宗在一次宴席上为群臣曰，国库充盈，钱都烂了。曾志饶答曰，不如江南一夜秋雨之富。隐喻京城国库虽盈，江南百姓却苦。曾志饶一片忧民之心感动了太宗，遂赐秋雨名家金匾一块。府官巷里的大夫地、太守地、分转地建于清道光年间，乃张西京在广东汝源、韶州等地任府官十来年间建的，建筑可谓宏伟，结构极为精致，布局合理大方。大夫地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二明轩、古戏台、藏春阁以及私塾学校、花园置身其中。花园里当年主人张西京亲手种下的一棵玉桂，每当深秋时节，一簇簇金黄色的花在繁枝绿

叶中绽放，沁人肺腑的香气就弥漫在这花香已经飘逸了200多年，至今还经久不散。太守地紧邻二明轩，面积约1100平方米，三相近。最有特色的莫过于分转地侧边的选清别墅了。仅这名称就颇有诗情画意，寓意屋主人文采出众。进得屋来别有洞天，楼台亭阁，小桥泉水，鱼游浅底，花影扶疏。天地虽小，却尽显南方园林和庭院建筑之风韵。紫金地彭家大宅三相近，面积2000余平方米，有花园、戏台、私塾学校、仓库、偏房。大门口和院内大门两侧

0: 明末建造的皇家大屋三相近，占地1200多平方米，同样有丝竹学堂，前后花园照壁。丝竹学堂那圆形石雕窗户里的龙形花纹张牙舞爪，灵动中透着古拙的韵味。然而现在老屋已经颓败不堪，连大柱下基石的边缘都被腐蚀得大块大块的掉落了，只有中厅上方搁扁的两个八方形的古铜色的小木桩还能窥见当年的富丽堂皇。在西门大太史巷二号门牌皇家老屋偏房石拱小门上一石刻知尾居三个字吸引住我的眼球，小炉由此雅号何等的清新淡雅，给人以清风拂面之感觉。西关往东200余米有清末民初著名画家汤谢故居九碗山庄，为明代建筑，三相近，占地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老屋正前面有庭院照壁，右侧有学堂，照壁、房梁、门楼、柱石等处有精美雕刻。当年汤谢晚年赏兰画兰的九碗山庄在左侧，如今已经是关门落锁，石拱门上九碗山庄被凿得字迹模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沧桑，以往庭院深深古风古韵的九碗山庄如今已是风雨飘摇，面目全非了。位于东门五帝巷的刘家老屋又称刘家大夫邸，建于清光绪年间，附设私塾学堂，偏房占地1000余平方米。据其后人告诉我，他祖上开过钱庄，做过绸缎生意。东门祝家巷皇家老屋属清末建筑，两相近，目前保存基本完好。关于老屋老巷还有许许多多，我在想，其实老巷就是一部古籍，老屋就是这部古籍里的篇章，珍藏在老城里的角角落落，等待着人们去翻阅它、研究它、读懂它，更需要人们去尽心地呵护它。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组成神农架的骨架，是长江与其支流汉水在湖北境内的分水岭。神农架东望宜昌市西接巫峡、大宁河小三峡，南临长江三峡，北依道教圣山武当山，绵延起伏3000多平方千米。在这片广袤的山地，有山脚盛夏、山岭春、山路艳秋、山顶滨的立体气候特征。在古树参天、人迹罕至的林海中，生长着2000多种野生植物，其中药用植物多达1200多种。相传这里曾是远古时炎帝，也就是神农氏定居耕田、遍尝百草、采药为百姓治病的地方。由于山高壁陡，珍稀草药不易采到，神通广大的神农氏也只好搭起365层的木杆藤架而上，因此此处就得了个神农架的名号。虽然这搭架的365层木杆藤条如今早已荡然无存了，但这富有传奇色彩的名称

真实面目。不过考察的结果似乎在昭示人们，在神农架的确存在一种未知的奇异动物，花乡的潮水河，宋洛乡的冰洞，木鱼镇的冷热洞，关峰乡的鱼洞。此外，神农架林区定时发出强光的现象更是令人惊骇不已。在神农架林区老君山脚下有个戴家山，山上有一块神奇的土地，每逢二月八月晴天的中午，这块地里就会发出一束强烈的白光，比阳光还要明亮，人们不敢睁眼。现在山上已经修了梯田，但这块地到时仍能发出白光。在许多神农架梦幻般的自然奥秘中，鬼市就更加诡秘神奇了。清代的《青山县志》记载，光绪十年三月，远望神农积雪，九雪初霁，峰峦隐现，有如城郭村落相传为山石。每岁元宵、中秋夜、除夕，时闻爆竹鼓角声，又常见大人迹。这段话描述的山势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谜。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各种先进的考察技术和手段不断地被带进了神农架，相信神农架诸多之谜将被逐步揭开。神农架以其独有的神奇的自然魅力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和学者，已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科考圣地。在安徽省东北部京沪铁路线上有一座城镇叫明光镇。说起明光之名的由来，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在元朝时，此地属于钟离县，

也许是因为那里的风水好，就连他父亲朱老汉的陵墓都建在凤阳县凤凰山以南。尽管朱元璋不承认，但明光村人却都相信这个传说，喜欢这个村名，并一直叫到现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让我们一起维护国家尊严。
2: 总有惊喜在前方，总有精彩在路上，总有希望更美好，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西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

哥，您这真是大胆启用人才呀、啊！您别看打金梯关的时候，我让四爷出兵，因为我知道他有那个一勇一猛的冲撞的劲儿。可是要上这瓦岗寨去说服小霸王翟让，这四爷可容易给您捅娄子惹祸呀。魏征说，你们对老四了解的还不深不透，我经过这一段的细心观察，老四有点福分，不但说他有点福分，而且他每逢大事头脑清楚。你别看平素当中浑浊猛愣，说话着三不着两的，到了关键时刻他往往知道这事儿得怎么办。徐茂公说，那好，那就听您的。哥几个商议定，转过天来升了大堂之后，四十六有弟兄聚齐，徐茂公跟钟威弟兄就说我们下一步的行动准备要进军瓦岗寨，但是进军瓦岗寨跟攻打金梯关这可就不一样了。金梯关是隋朝的守将，我们可以金戈铁马，靠疆场征战取而得之。那么瓦岗寨呢，它也是一支起义的队伍，我们要派人到那说服小霸王翟让跟我们一块儿灭隋，和我们兵合一起。那么充当这个说客的呢，就是大哥魏征，从我们弟兄当中再挑选一个人陪着大哥一同前往。众位弟兄，挑选的这个人呢也已经定了。这四十六有弟兄一听，大伙儿瞪圆了眼睛，都听啊，定了是谁呀、啊？徐茂公说到这儿，故意的把这个话语暂时一停，然后说了，跟大哥魏征去上瓦岗寨的就派四爷程咬金。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啊，得，我这取了金梯关呐、啊，看来他把我当了一盘菜了，上瓦岗寨他还要让我去。程咬金马上走出来了，哎，我说三哥，这事儿咱商量商量。

是小孤山起义的一支队伍，我们也是想要灭大隋，重建天下，论共灭大隋之计。所以有意呢登山拜寨，敬请您给一回信，如果同意我们即日登山，就这个意思。把这封信写好了交给了侯君集，让这侯君集带着这封信就送到了瓦岗寨。这封信送去之后没用几天，这个瓦岗山上边派人真给送来了一封信。山上送来这封信说的是，来信已经收看，内容已经晓得，请你们派首领勿带兵器上山来谈。这信写得很清楚，也是不带兵器。接到这封信之后，大爷魏征就跟程咬金说了，此地咱们准备登城吧，由打金提关出发。程咬金说，咱从金提关出发，咱俩骑马。魏征说，得骑马呀。程咬金说，我身上带两把匕首行不行？魏征说，咱们既然是不带兵器，就让他看着寸铁皆无。你说你身上要带着匕首一上山，人家一搜你一摸你，发现有一把匕首，还得给你拿下，这显得多丢人呢。

动一剑，这受不了啊。哥两个正说话的时候，忽听见树林子里边有吹哨的声音，嘟，紧接着又打树林子里边出来几个喽啰兵，各置短刀。哎，站着，干什么来？魏征就跟着几个喽啰兵就说了，说我们是从金梯关来的，我们是孤山起义军，特意到这里登山拜寨，求见小霸王翟让翟大寨主。急忙上山往里禀报，一会儿的功夫，上边下了有十几个喽啰兵，为首的是一个首领。二位先报上个名字。魏征说，我姓魏，单字名征，字玄成。哦，那个呢？程咬金说，我姓程，名字。他看了看魏征，魏征一努嘴，魏征心想，怎么的了？你光有姓没有名啊？说谦虚谦虚都这样了啊。程咬金说，我叫阿丑啊，程阿丑。对了，魏征气的心想，这可好，连大名都不报了，报小名程阿丑。这个头目就说了，我们寨主有令，请你们二位上山。好嘞。魏征跟程咬金两个人甩凳离鞍下了马，各自牵着自己的马匹顺山路上山。一瞧这个瓦岗寨啊，半山腰修起了石头寨墙，这有大寨门。进了这个寨门之后，走到山顶处，这有一片宽敞的平地，在平地的一头盖的是聚义大厅。眼看着快到聚义厅的时候，就发现有打聚义厅里边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就出来一伙的喽啰兵，足有200多位。这伙喽啰兵出来之后，各自双手带大砍刀，刀尖对刀尖，啪啪啪往起一架，架起了一个刀胡同，这叫钻刀山而入。这刀胡同架起来之后，就听那聚义厅里边有人喊，山下来客请报名而进。魏道爷还真没见过这样阵势。魏征当时就一愣，看了看程咬金，这程咬金就这脾气，不怕横的，不怕愣的，还不怕硬的。一瞧这个阵势，他来劲头了。程咬金把这眼珠子一立冷，瞧了瞧魏征，大哥别害怕，这阵势我见过，跟您说，我在头前走，您在后边走，我个高您个矮，您看他这刀举着未必往下剁，真要往下剁的话，我先挨上，您就趴地下，然后您摸头往回跑，回去好送信儿去。魏征说，我不至于这样吧。好，那你就在前面。程咬金说，好。哎，程阿丑、魏征告进了。程咬金报完名字之后一低头，有打这个刀丛里边就钻进去了。魏征随后跟着。程咬金开始是低头进去的，走了没两步，他把脑袋抬起来了。程咬金的脑袋往起一抬，那架刀的这喽啰兵往起把刀一举，为什么呀？没有寨主的命令，他不能随便往下砍人，这就是摆一个阵势，或者叫做绿林中的规矩。程咬金跟魏征两个人是钻着刀丛就进来了，来到这个聚义厅里边，往上一瞧，聚义厅里边上边有一张桌案，桌案后边端坐一人，这个人长了一张铁青脸，两道扫帚角花眉，一对大环眼，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短刚髯，看上去年纪约得30几岁，体魄健壮。程咬金心想，无怪他娘的外号人称小霸王，在那一坐，瞧这派头有点武勇的精神。上边坐的正是小霸王翟让，翟让旁边坐着一位，这是他山上的军师，姓马，叫马登云。旁边还有几位副寨主，有一个叫翟文龙的，有一个叫翟文虎的，都是他本族的兄弟，另外几个都是姓翟的，都是翟氏家族的人，还有几个外姓，这也是翟让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多年考核提上来的核心人物。此时翟让在上面端然坐着，面沉似水，

0: 不动声色。因为魏征写的第一封信呢，翟让接到了，接到这封信之后，跟手下这些人在一起商量了一阵，说怎么办。他这个军师马登云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我们不能莽撞从事，来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我们毫不了解，他们是真心实意的和我们合作，还是有意的榨取我们的瓦岗寨，我们也不清楚。他不说要派人来拜山吗？咱就先让他来拜，看看拜山的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就会知道这一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了。所以翟让回了一封信，允许他们来登山拜寨。今天小霸王翟让在上边端坐着，往下一瞧，大爷魏征那是熟读经书的人，博古通今的人，那是个知识分子，拿眼睛一搭，一身的书卷气。这位程咬金呢，这翟让看着程咬金也觉得这个人有点特殊，一个是模样长得特殊，一个是这个精神气质看不出他是干什么的。这程咬金跟着魏征走进了这聚义厅，进来之后魏征一看，上面端坐的人肯定这就是翟让了。魏征冲着翟让一抱腕，请问可是翟大寨主吗？翟让在上边微微一笑，啊，正是我翟让。小可魏征，字宣城，今日特来登山拜寨。程咬金在旁边瞧了瞧，我程二手，哎，给寨主见礼了。翟让看了看程咬金，心想这个人呐，长得这个样子挺特殊，这名字不怎么样，这是个小名，程二手。翟让吩咐手下人，来呀，赐座。有人搬过两把椅子来，让魏征和程咬金坐下了。接着又吩咐献茶，给摆过两个茶几来，沏上茶摆在那儿了。看来这还算是以礼相待。这个时候翟让就说了，魏征，今日来到我的瓦岗寨，不知有何见教？魏征说，寨主，今日到在这里和寨主有事相商。有什么事尽管说吧。魏征说，寨主，我们是孤山起义军，我们拥有10000之众，还有一些钱粮辎重，已经把金梯关打下来了，金梯关的守将被我们都给杀了，随军已经溃散了。金梯关离瓦岗山也就是百里之遥吧，啊，所以可以说我们两者相距犹如唇齿之间。翟大寨主听说是当年荥阳的一个法曹，也是隋朝的官员，那么你弃官战山为王，说明翟大寨主有些远见卓识。我魏征呢，实不相瞒，当初也曾经做过隋朝的一个小县吏，现在呢我也。
1: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 8045080。
2: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3: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4: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5: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6: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7: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8: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3: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

0: 个重要人物。
1: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四岁的时候，
4: 妈妈是超人，什么都知道。
3: 14岁的时候，
5: 妈妈什么都不懂。
3: 18岁的时候，
6: 妈妈也太 out 了。
3: 28岁的时候，
7: 和妈妈商量一下吧。
3: 37岁的时候，
8: 如果是妈妈，她会怎么做呢？
3: 65岁的时候，
9: 我好想和妈妈说句话呀。
10: 月光之下，
3: 子女长大后，与父母相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他们对你的世界不甚了解，也小心翼翼的不敢轻易打听。他们关心你近况的方式，可能是为你的每一条朋友圈点赞，通过听你分享的歌来了解你的爱好，通过你午夜发的动态来提醒你不要熬夜。你有多久没回家？趁现在，一切还来得及。
11: 气惯了，我们两个是出身相同啊，从这点来讲就相近一步。我们取下金提官，得知翟大寨主在瓦岗寨上有百万之众，是久居此地，也有灭隋之心。这从我们这两支队伍里边来讲呢，我们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同想灭大隋，重建天下。既然如此，何不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呢？翟大寨主，不知你想过没有啊，如今天下义军纷起，各要灭隋呀，强者胜，弱者亡啊。翟大寨主，请您三思，是否愿意和我们合兵呢？翟让看看魏征，我要是不愿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离婚是我提出来的，被人强奸不是我的错。王涛所谓的宽容其实是伤害，是惩罚。但是我再也不会利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了。

无气不回家，约了几个朋友一起逛街购物。从商场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我们新买的房子地势比较偏，小区的配套设施还没有完工，一到晚上便黑漆漆的。平时我如果下班晚了，下了出租车便给王涛打电话让他来接我。王涛心情好的时候，二话不说便乐颠颠的来了，碰上他心情不好或是正在玩游戏起劲儿的时候，他便很恼火，责怪我当初非要把房子买在这个鬼地方。更何况那两天我和王涛正在冷战，我懒得给王涛打电话，怕他在电话里说我。仗着平时胆子大，下了出租车我三步并作两步，打算以最快的速度穿过那片黑暗。然而就在我走到那段路中间的时候，有人从背后捂住我的嘴，紧紧箍住我的胳膊，我的脑袋一下子就懵了。我来不及反抗，已经被推到了一堵墙上。我刚要开口叫一声救命，一个冰冷坚硬的东西便顶在我的胸膛上。我听到他在恶狠狠地说，再叫我一刀捅死你。我闭上了嘴，将手袋扔在地上。我以为我只是遇到了一般的抢劫犯，他拿了钱就会走。可是我马上就知道他不仅仅是为了抢劫钱财，因为他把我拖到了墙后面没有完工的楼里，把我压到身下，快速地撕扯着我的衣服。黑暗中我看不到他的眼神，但是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狂野和粗暴。我不敢睁

到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后果却可能是我会受到更大的伤害，甚至失去生命。我放弃了挣扎，我明白此刻生命比珍草更重要。他发泄完兽欲后犹豫了一下就走了。我坐了起来，摸索着穿上衣服，下身很疼，我一边流着泪，心里却同时有着劫后余生的庆幸。当我感觉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我真的感到了庆幸。

我跌跌撞撞地回了家，王涛一如既往地坐在电脑前玩游戏，但是看到我的时候他惊呆了，只是一个瞬间他便跳了起来，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我在浴室里足足洗了一个小时，一边洗一边流着泪。整晚我和王涛没有说一句话，他一直在抽烟，我一直在流泪，直到天快亮的时候他才沉默地抱住了我。第二天我便去医院检查身体，同时服下了紧急避孕药。我没有报案，在这一点上我是懦弱的。我反复想过，因为黑暗，我对那个人除了难以忍受的口臭没有任何记忆，能够抓到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我却还想像以前那样骄傲地活着。事件发生后，王涛说时间是最好的疗伤药，我和你都要学会遗忘。之前我和王涛像所有普通夫妻那样，隔三差五便为一些家务琐事发生争执，两个人较着劲儿比着谁是最后的赢家。我是独生女，自小备受父母宠爱，王涛来自农村，大男子主义情节浓厚，所以我们的内部斗争较为频繁。而且因为我各方面条件都好，嫁给王涛有点下嫁的意味，所以事实上每次争斗我都是最后的胜利者。其实谈恋爱和刚结婚那几个月，王涛对我可谓是言听计从，什么事儿都依着我，家务活也抢着干。结婚第一年的春节，我们是回公公婆婆家过的，在这之前我和王涛的家人一直没有什么接触。那次春节到他们家，我发现王涛的父亲是一个极其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婆婆在家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地位，所有的经济都掌管在公公手里，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公公说了算。婆婆每天早上从公公手里接过买菜的钱，回来后再把剩余的钱交回给公公。公公对婆婆说话的时候总是呼来喝去，这和我父母的相敬如宾简直是天壤之别。王涛一回到公公婆婆家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温柔体贴全不见了，言语间总是对我以命令的语气，一如公公对婆婆那样。我气坏了，可是王涛却求我千万要忍耐。他说公公是个旧脑筋的人，在他眼里男人是天，女人必须对男人无条件的服从，如果男人连自己的老婆都管不了，那还叫什么男人？他要是看见自己的儿子在媳妇面前点头哈腰讨好奉承，会非常生气的，不但会教训自己的儿子，也会把儿媳妇一顿臭骂，说他不知道做女人的本分。我不想新媳妇回家第一年就和公公婆婆闹得不愉快，心想演戏就演戏吧，反正回到我们自己的小家，我就不用装个受气的小媳妇了。春节过后回家，王涛渐渐变了，

王涛妄图构建一个他理想中的家庭格局的行动遭到了我的蔑视和反对。强奸事件发生以后，我和王涛就因为这些而处于不断的冷战之中。慢慢的，王涛的大男子作风开始展露无遗，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事，他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时候为一丁点事不顺心就会大发脾气。一想到他连那样的事情都包容了我，我就忍了下来。因为工作的原因，我接触的人很广，特别是以男性居多。王涛对此总是横加干涉，男同事打电话到家里来，他总是阴阳怪气地盘问人家，弄得男同事们都不敢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来了。以前我们为这事发生争执的时候，我是伶牙俐齿，绝不退让，但是现在只要一吵起来，王涛就会狠狠地说，你连这种小事都不依我，我呢？哼。听到他这样说，我便败下阵来。我去看心理医生，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放下，如果放不下，我的人生就给毁了。我的性格本来就比较豁达，又明白遗忘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的心理状态可以说调整得很好。但是我没有想到，每次我感觉自己快要走出那件事情，又能以愉快的心情投入工作和生活时，王涛的一句话又能让我重新跌入深渊。每当我们因为某件事发生争执，他占不了上风的时候，他就会抛出那件事来。言下之意是，你都这样了，我还没嫌弃你，还没有跟你离婚，你还跟我较什么真儿啊？

婆婆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她说，小丹，你都这样了，咱家王涛也没嫌弃你，你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气得发抖，如此隐私的事情本来只有我和王涛知道，但是王涛竟慷慨地和家人分享了。我想到了他的家人指使我做这做那时一脸理所应当的表情，原来如此，在他们的眼里我是一个掉了价的女人。王涛肯包容我，我便应当感恩戴德，当牛做马。王涛的言行总是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夜晚，我只被人强奸了一次，王涛却用他的语言和表情强奸了我十次百次。离婚是我提出来的，被人强奸不是我的错，王涛所谓的宽容其实是伤害，是惩罚，但我再也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0: 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我不清楚到底什么才是真男人的评判标准，但一个持家有道、呵护妻女、爱岗敬业的男人，因为用做十字绣的方式来释放生活压力，就能被批斗为不是男人吗？

我的胆子越来越小了。老婆的开门声会让我心惊胆战，巨大的开关门声表示老婆今天心情同样很不好。连女儿都养成了听见妈妈回来就躲自己房间的习惯。

人自顾自地吃饭，谁也不说话。还在绣你的十字绣？老婆冷不防冒出这样一句话，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有点张口结舌。啊？没，现在没了。那你抽屉里的那些针线，为什么还不扔？你有点男子气概行不？你看哪个男人像你这么窝囊？发这样的火，一定是工作又遇到不顺。我突然对这样的忍让感到厌倦。绣十字绣的男人是少见，可这不应该成为你瞧不起我的理由。顾家的男人哪里不好？如果不是为了女儿，这样三不五时的羞辱，哪个男人受得了？当晚，这个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打转。和老婆的关系变成这样，我也是更年期的时候，脾气怪，易发怒，我盖因我的不思进取。老婆是高中班主任，工作忙，于是我毫无怨言承担了主内的担子。忙完自己的工作，还要回家洗衣做饭，陪女儿温习功课。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好，难道对当官没兴趣就是不思进取？结婚前他知道我是这样的人，婚后也没为此产生多少矛盾，可最近几年怎么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这些疑问让我浮躁起来。女儿喜欢我做的十字绣作品，男人要做一件事，一定会做得比女人更专业。服装设计大师，化妆界达人，整形医生，甚至刺绣大师，这些与女人息息相关的行业，出类拔萃的都是男人。为什么我在闲暇时间偶尔做做十字绣，就被认为不男人了？发泄压力有这么多方式，为什么一定要做女人做的活？这是不久前老婆看见我绣十字绣的第一反应。为什么选十字绣？这个问题我也没找到答案。这几年市场竞争陡增，每个人都被加了几倍工作量，三班倒连轴转，身体已经很疲惫，回家还要照顾家务，当老婆的出气筒，如果不给自己找一个发泄的地儿，我会崩溃。书法围棋都练过，爬山钓鱼也试过，羽毛球乒乓球也玩过，和一帮爷们儿喝酒唱歌发酒疯也干过，可这些都不能让我的心彻底静下来。直到某天在办公室看见几个女同事正在绣十字绣，现在可以确认一件事，人找解压途径和找老婆一样，要看缘分。

丢脸，这就是他的反应。是重点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语文组的年级组长，桃李满天下的高级教师，老公既不是领导，也不是老板，连个公司高层干部都不算，这已经够让他在同事面前抬不起头，现在他竟然还干出这么没品的事。前两年他明明资历和业绩都最好，却险些因为背景不够硬被同事挤下年级组长的位置，加上我不听劝的丢脸举动，新仇旧恨一并涌出，我嫁给你这样的男人真是倒八辈子霉了。我能理解老婆的伤心和委屈，所有的女人都希望男人能顶天立地，能事业有成，家庭稳固，能为她撑起一片天，事事无忧，可我做不到，我相信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做不到。老婆很要强，她从不愿在工作上输人，可一个家不能两个人都当强人，女儿怎么办？家里怎么办？所以十字绣只是个导火索，它勾起老婆面对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的不甘。当同事因为老公的关系可以少付出多收获时，她只能把挫折感发泄在没背景、没能力、没进取心的我身上。我也曾努力换个正常点的爱好，但习惯了在研究针法和穿针引线的忘我中静心，也获得了不少成就感。客厅里挂着的那幅福字，给女儿做的手机链，都赞誉声不断。因为不愿放弃这爱好，我和老婆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终在一次同学聚会上爆发出来。同学聚会上，女人扎堆讨论柴米油盐，男人讨论的都是股票、汽车以及马上开始的世界杯，这些话题我都不感兴趣。相比之下，我更乐意在主人家屋顶花园里摆弄摆弄花草。别人都讨论得高兴，你怎么溜到这里了？老婆对我的无故失踪感到不高兴，同学里不乏事业有成者，和他们多打交道对我有利无害。我又不懂足球，对股市也不熟，怎么聊？我很无奈，为什么一定要抱着功利心去交际呢？是不是要和你聊十字绣，你才有共同语言？我的回答激怒了老婆，因为愤怒和憋屈，她不自觉就抬高了嗓门。是不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成天关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天天做女人的活你才高兴？你这样还算一个正常的男人吗？你就忍心让自己老婆在外面受苦受累？你一个月收入多少？你能给女儿多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你就不想再为自己辩护，也不想看周围人的表情，匆匆留下一句随便你，你看不下去可以离婚，就离开了会场。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

到底什么才是男人气概？离婚是不可能，即便真的过不下去，也不能影响马上要中考的女儿。在女儿面前，我依然是态度温和，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好丈夫、好爸爸。但老婆的话，已经彻底伤到我的自尊。到底什么才是一个男人该具备的气质？有的女人说，能挣钱，让老婆在人前倍儿有面子的，就是好男人。有的女人会同意呵护妻儿，对家庭婚姻忠诚就是模范丈夫的观点。还有女人迷恋模特明星们的好身材，觉得男人就该具有肉体的阳刚美。可这些都是理想化的答案，现实婚姻里大多数男人都只能算是平庸的。他们珍惜现在的生活，能力也有限，但会老老实实上缴工资卡，努力保证爱人亲人衣食无忧。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能力有限，但求尽力尽责就好。正如爱的表达方式有许多种，男人气概也应该有很多种，它既可以是阳刚威猛，也可以是温和含蓄。我不相信闲暇时间做做十字绣会让我变得不像个男人，但这个急躁的社会把评判标准限定在一个极其狭窄的范围里，规定了男人的成功标准就是三有：有权、有钱、有面子。规定了纯爷们儿的喜好就只有那几样：喝酒、打牌、运动、泡妞。道德价值已经多元化的社会，对男人依旧不宽容。我也有宏伟抱负，想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一番成绩。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是厂里的技术骨干，还有几项技术创新。可如果真要拿我和人比，永远都有比我强的男人。请给大多数男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

0: 总有爱情会遇上，会遇上。爱旅行，爱生活，爱自由，爱分享。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有你所听，有你所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书接前文，前文说，说的是大侠客宋平，他心中不满呐、说一家子啊，你今天做这个事情，你违背良心呐、赶快把掌柜的找来，咱们商讨商讨这个事情。这个宋禄没有办法，把老掌柜的宋城找来了。这宋城啊，胆小怕事啊，说到一家子，什么事情呢？宋平说，两家话呀，你还管我叫一家子，你这后宅院之内呀、有妖魔鬼怪，你们为什么让我去住这个，他有点磕磕巴巴的说不上来了，然后他用手这么一指，指着宋禄说道，小子，都是你小子出的鬼点子啊，你把老夫我给坑了啊！一家子，你可曾看见什么妖魔鬼怪了？哈哈哈哈，宋大侠呵呵一笑说道，这个老掌柜的没什么，想我宋平闯荡江湖，不敢说是阅历丰富吧，经验还是不少。昨夜晚间是有飞沙走石，金光闪闪，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妖魔鬼怪，这个追在你那西跨院内就没了。这样吧，不管他是什么妖魔鬼怪，我今天替你铲除，随着我走。这才呀、众人等随着宋大侠往前走，到了西跨院里一看，这西跨院平平坦坦，也没有什么蛛丝马迹呀、宋平笑了，看了看来的人还不少，他头前带路，众人跟着，过着西跨院往北这么一斜，来到了北方的后宅。这后院仔细的观察了一番，就来到这枯井下了。这枯井啊，多年没用了，不知道里边呐、有没有水。宋平呐、弄块小石头往里这么一扔，听着好像没有水声，是一个干枯井。掌柜的，我看呢、不一定是有什么妖魔鬼怪，也兴许有什么

器，或者是刀枪剑戟，这个啊是宝物，是精灵，让人下去看看吧。这宋城啊，慌忙喊了一声：“快来人！”搬了个大轱辘，然后把绳索完全都拴好了，哎，让人下去。谁下去啊？往下一看，黑洞洞，没人敢下呀。宋城用手一点，说：“宋禄啊，这个事儿呢，都是因你而起，你下去。”宋禄说：“老爷子，我这腿脚吧不太利索，你看我说话还行，这个你说我下去又有个好歹，老爷子您不心疼吗？”宋平这才说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多给钱，谁下去啊？给50两银子。我又争前恐后的有3-4个人争着要下去，那好啊，你们3-4个人都下去，一个一个走。这个菜啊，这几个人哎，一个一个的宋江下去，绑好了身子，乌噜慢慢的往下这么一放，咕噜噜噜噜噜噜，

这也没有什么，有一个探头细瞅哦，在那边好像似有个小洞，洞里头发光啊。他说这你看这不闪亮的吗？他迈步来至近前，奔着亮光仔细观瞧，原来是一口宝剑。他伸手把这宝剑就拿过来了，高声地说道：哎，上殿老爷子，哎，是一把剑呐，把我们啊绕上去吧。这功夫不大，哗啦啦咕噜噜，把几个人完全都绕上来了，将宝剑送于了员外。员外啊，他不是内行，

是不是真正的宝剑。大侠客双手把剑接将过来，哎呦，一看这剑柄上刻的是太阿宝剑，他不由得心中高兴，哈哈哈哈，哎呀，自己暗暗叫自己的名字宋品呐、宋文元呐、我夸了这口剑也叫是太阿宝剑，但是这个剑是假的，我闯荡江湖这么多年，哎，我的江湖美名人人知道，按我的美名就应该是真正的太阿宝剑，可这么多年我没得到，今天见着此剑可绝不能撒手了。别说不贪财啊，这剑价值连城啊，正好我配着它游走江湖。大侠客宋品这才说道：一家子，今天这事咱们就不用金冠了，要是金冠的话，我告你图财害命啊，你这地方成年的闹妖魔鬼怪，你让我们两个人住在这里欺心险恶，这个事儿就算了，但是这个宝剑呢就得归我了。元帅一听说，哎呦呦呦呦，大侠呀，那可不就归你了吗？英雄配宝剑，宝剑配英雄啊，你说我要他有什么用心，放在你的手里闯荡江湖，珠宝安良，为老百姓铲除恶人，保百姓平安，这有多好啊。好可是好啊，这个打捞宝剑一切费用都由原来你承担，哎，这不算个什么事情啊，该撒的撒啊，这个该罚的得罚，罚谁？还用二目看了看宋路，小子，你是一肚子坏事，想要害人家，看看，不但是没害了人家，人家还得了这口价值连城的宝剑，今后啊，你小子，哎，别学的那么坏，学点好事行不行啊？啊，老爷子，老爷子，您放心吧，今后我绝对不会再使什么阴招、损招、害人的招了。宋平微微一笑说道：宋洛啊，你说话你可要给你的话做主，人嘛，活在世上要走的正前这端三条大路，报中间，你呀再别想着害人，你看你哥哥多忠厚啊，多诚实，呵呵，忠厚诚实，这样的人长命百岁，坚角之辈，呵呵呵，这个天神不佑啊，这这事实，哎，大侠客教训的对。咱们简短结束吧，宋品从这儿就得了这口宝剑，佩在了身中，在此不能久留。他一心要访那位马奎、马文龙，所以啊，他离了这个宋家庄啊，往前再行走，风舟越线，这么一天，来到了一个大的集市镇店上了。哎，他就是慢慢的走着，连光看着这街头的景致啊，做买做卖，吆吆喝喝啊，这是人来人往啊，挺热闹。就在啊前边，哎，有这么一群人干什么的？他们

一看清楚，他和宋宝两个人呢就来到切近了。大侠分开了人群，往里边一看，哦，里边呢，这里边坐着一个人，是道士，大帽，海下胡须，根根透肉，肩胛上搭着一杆拂尘，看看瘦毫甚长啊！啊，哎，慈眉善目，有点仙风道骨的架势。干啥呢？在这算卦抽签呢。哎，有的呀，报出来生辰八字，哎，给老道给占算占算。凡属于算过卦的，都说：“哎呀，老仙长啊，您可真是神仙呐、啊！你把我们家的事情和我的事啊，算得太准了啊！”哎呀，好几位都这么说。宋品一想，我想去访马奎，那么他在不在家呀？啊，我问问，问不问不，别跑瞎道，我就信他一把。上前来躬身施礼，说：“仙长，我想问卜啊，无量天尊，不用报生辰八字。”啊，我就看看你的面相就可以了。哎呦，宋品心中想，是方才别人算卦完全报出生辰八字啊，他是按照八卦推理给算的，那么今天到我这儿了，生辰八字都不干，老仙长以何为据呢？我就看看你的面相就可以了。无量天尊，阁下是想去访一位朋友。一句话说的大侠宋品哦，心中是非常的战备呀。这老道可真了不得，你呀现在心悬两地，害怕呀这位朋友不在家白跑一趟，对吗？哎呦，老仙长，您说的真是对呀、啊！您不愧为是位大师啊，仙长，您是真仙，无量天尊。你要是信贫道我的话，你就不必去了啊。你就是哎，奔川陕地界。大约着在一个地方，你能见到几位宾朋，都是知名的侠客。你要信，你就信；你要不。

由自己随便吧，是你说今天我一定，先宣张您的，先张，你看我往哪个方向走？哈哈，你呀，你就奔凤翔府的方向啊，途中你就能遇上了，多谢先张的指点，给挂钱，然后谢过了老道一番，带着他的贴身的书童松宝，两个人呢就奔凤翔府的方向打听着道路往前行走。这一夜晚间，正眼往前行走，当赶路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看面前闪出一道白光，他紧紧追赶，哟呵，又看在那边行也有两个人施展功夫，哎，在追赶这道白光，三个人才一起进了金光寺。松平呐，把这话对着和尚一目了然生说了一遍，说往日里我的身中佩戴的是假剑，今天带的是真剑，把真剑拿将出来。这闭目了言声，咯的一道崩筒见猪叫，一看果然是一口利刃，不错。他回过头来又问何力云中侠何大侠，这二位是明侠，兵刃都是真的。江湖上听说你有一口大夏龙雀刀，不知道是否是真还是假呀？这一句话呀，把何力和乃中说的面红过耳，上前来躬身施礼说：“高僧在上，在下何力不能说谎啊！我使的这口刀是仿造。”假的哦，呵呵，弥陀佛。那么你想使真的？何力说：“我想使真的，上哪儿去找啊？”啊，和尚说：“稍等。”和尚转回身来呀，哎，出去不大的时间回来了，拖着一个木盒，把这木盒打开，里边绿纱鱼皮的刀鞘。嘿，这刀柄上刻着"大夏龙雀刀"，他一动疯狂，苍凉凉凉凉，亮出来这口大夏龙雀刀啊！双手轻刀说道："何大侠，这口刀就给你了。"何离何乃中说："高僧，这个事情，哎呦！"我有点难以接受啊，因为什么？这口真刀价值连城，不知道高僧您从何而得呢？我不是和你说了吗？我们师兄弟三人呢？哦，我那老师弟呀，了义，说这话十几年前，他就把这口刀放到我这儿了。他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朝天每日，哎，念佛、念经、吃斋、练功，不爱管这红尘之事。一去这么多年，这此刀都放在我这儿，老僧也不用它。你乃是使大夏龙雀刀的主，我就赠送给你吧。啊，这是缘分。何离何乃中慌忙叩头，

0: 弥陀佛，都是江湖中人，但愿你用这口刀铲除恶霸势力，为百姓造福，贫僧也就心满意足了。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何林何乃中谢过了一目了言声，众人把这事情完全都说明白了。哎，三位大侠再加上二侠胡杰在此相聚，这叫金光寺月下会三侠。嘿，这个二侠侯杰啊，心中非常的这个高兴啊，这个我在金光寺能会上这样的侠客，今生今世啊，真是今生之喜。喝着酒，几个人呢、啊、不多一时吃完了饭，和尚说了，几位下一步想奔什么地方啊？二侠侯杰说，三位大侠，现在我的大弟佟林佟乃川正在保着钦差大人宁恩欧查办四川建山鹏来岛剿灭英王，开仓赈粮，解救四川黎民百姓的饥饿之苦，可以说用人之际。不知道几位大侠是否能和我侯杰一起同行，咱们前去会会我那兄弟同林同来南，然后咱们共同保钦差大人奔四川，给黎民百姓前去解饥饿之苦。二侠侯杰说了一番话，三位大侠呵呵的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勾奔四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了，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

0: 听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说的是二侠侯进问三位大侠是否能够同他一起勾奔四川。三个人一听正中下怀，高兴啊。为什么呢？一来是能见识见识这位同林同海川镇八方子面昆仑侠，

说侯二侠既言如此，我们随你同往。哎，咱们简短截说，辞别了这了然和尚，和尚相送在林外，这才各个施了礼，分了手了，一路上奔四川的大道，可以说是小心夜宿往前赶路。在途中啊，就听说了，说金峰山古刹与黄顶合着会宾造反，纵图行凶，刺伤了钦差大人的年羹尧的双睛啊，所以现在群侠正围攻金峰山古刹与黄顶，擒拿合着会宾讨要八宝莲花落。几个人听到这儿，哎，先进了公馆，佟林不在公馆，打听明白，众小侠说的也很明白啊，这才众人奔金凤山古刹与黄顶。等他们来到了金凤山古刹与黄顶了，和尚会宾已经是大开杀戒，杀出重围，南保北保，最后三挡三渡，酒醉正兴僧，乔装带手把会宾和尚，哎，就是不算绑也算绑吧，那个大庄爵上边这么一靠，搭上白绫，眼睁睁要杀和尚了。最后和尚说出来愿死在龙头凤尾刀下。慧宾和尚他万万没想到，这大唐朝风尘三侠张鼎使的龙头凤尾刀今天能带到金凤山古刹与黄顶啊。和尚才把这个刀名说出来，佟林佟海川抱拳往下边高声喊喝，说天下群侠等听真，慧宾长老是佛门弟子，虽然说他大开杀戒，三挡三渡，酒醉正兴僧，但是他要死在龙头凤尾刀下。今天有带龙头凤尾刀的，请你上前来斩慧宾。这一句话说出去，下边鸦雀无声，有的人你瞅我，有的人我瞅你呀，互相观看，再看看你肋下带的是什么兵刃，没有人搭茬。佟林佟海川心中暗想啊，大约着这龙头凤尾刀还没出世，说不上埋没在什么地方啊。怎么办？真的没有，和尚就逃脱活命了，我就活了吧。这个和尚要杀死了，真太可惜了。哎，佟林再喊第二声，说天下群侠听真，如有带龙头凤尾刀者，请上前来刀斩慧宾。还是没有人搭茬。病态的张方这么一看，呀呵，我就不信这么多的侠客之中就没有带龙头凤尾刀的。张方呢，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察言观色，这么一扫就看有一个人低着头。张方就分开众人来到前线来，仔细一看，这个人，哎呦，呵，长得太像想当初描述的唐朝风尘三侠张鼎了，地精求缘了，肋下配着绿纱鱼皮的刀鞘，刀柄上刻着龙头凤尾刀啊，飘洒着杏黄色的灯笼穗，很威风啊。禀太岁，这才是的，太爷到了。才抬起头来，你姓神名谁？

带着龙头凤尾刀，为什么不去斩惠兵？这个马奎呀，没有办法说。

马奎呀、啊、没有办法。说少剑客，我姓马名长，有个报号是众人的抬举。你的报号我明白了，不就赛张顶吗？闭目求言吗？啊，雪龙头风味道吗？你是啊，模仿风尘三侠，但是你既是做侠客的，就有侠义的天职。今天杀慧斌和尚啊，为民除害，也算为国出钱，清理门户。你为什么带着龙头凤尾刀在这块插不得干饭？你闷着不吱声啊！赶快往前走。马奎马文龙没有办法了，他为什么不大声啊？马奎心中想，这和尚杀了太可惜了，可惜他这身武功了，他的所作所为啊是太欺人了，不杀那怎么能够平得民分啊？要杀这和尚，你怎么把我的刀给抱出去了呢？咱两个往日无冤，今日无仇，所以喊两声他也没大声，被病态的张方给看出来了。同林同海川一听，哎呦，果然有人带龙婆风没到了。佟林才说，马大侠请。马奎啊没有办法，迈步踏踏踏来到了慧斌的切近。众群侠一看，哎呦，这个人长得出奇啊，这闭目金睛，还下一步求援，好威风啊！肋下挎着龙头凤尾刀，佟林佟海川上前躬身施礼，说：“马大侠，久仰你的大名，听说你使的龙头凤尾刀哦，没成想今天。”你到了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了，我想着龙头凤尾刀那是风尘三侠张鼎所使，这么多年落在你的手中，这口刀是真是假？佟林佟海川要印真假，那就是有意要放和尚慧斌，说你这口刀万一是假的，不能用假刀把慧斌给斩了。几位剑客心明如镜啊，说佟林呐、啊，心地善良，还是关照着本门户之人，想给慧斌找一条生路。几位剑客交涉了一个眼神，此子可造啊，不愧为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呀，我们门户之中有这样的人。

那是张红军的门下弟子。张红军老道手捻着海下的清虚无量天尊，马奎呀，才把他得着龙头凤尾刀的事情简单和佟林说了一遍，佟林一个现在有心再去袒护会宾，不可以了，让天下群侠亲眼目睹我佟林通海传啊，包庇会宾，那还了得了，今后的事情我怎么去做呀？我还保着钦差大人呢。会宾和尚心明入境，点点头啊，说马大侠弥陀佛，你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在途中你得了龙头凤尾刀，这些年你使的都是假刀，今朝你带着真刀上了金凤山，是我会宾大恕伟大，也是我作恶多端，该着有这么一场事，也该着我死了啊！我死而无憾，我能死在这口名刀之下，能死在你马奎的手中，我九泉含笑。哎呦，这一番话说的，大众群侠呀，点头赞叹。和尚，只是一时。

斩惠宾，惠宾和尚偏偏要死在我的龙头凤尾刀下。老剑客大约着这也是天意吧，不是我马奎有意所为。江达江本初啊，心里头明白，说马奎啊，你不必多说啊，你是侠义英雄，理当斩惠宾，为我们门户清理逆徒，为国家除害。马大侠，时辰一到，通牒要喊，让你杀的时候，你这一刀先奔庄爵，把这庄爵砍绳，连着他的人头一起下来，听明白没有？这叫嚣张带手，不可不用你的功夫实力，万一要是这一刀下去杀不了惠宾，你可知道你的责任所在？你可是位大侠客。弟子明白，请老剑客放心。马奎往后边这么一退呀、啊，此时间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山神庙前，唐僧令下，众位群侠呀，是默默无声。停了一会儿，江达一看，死气沉沉的啊，自己来到了惠宾的接近，说：“徒侄了，该言如此了，这么办吧，你呀，经过两个老师的传授，而且你还是保着整世的童安，我借你点血用用啊。”说着话，他拿出一个拨盘，盘中还有这么一颗银针，大约有六寸长。他把这银针拿在了手中了，然后来到惠宾切近呐、啊，往他肩胛穴上这么一点，然后把这银针往出带针的时候啊，哎，这个距离找的相当准确，那血呀，嗖，哎，就穿出来了。他用这个喝波

又点了一点，鲜血也不冒了。再看惠斌和尚，脑袋耷拉下了，没有精神了，二目发呆了。那位怎么说的？整世通南他的功夫都在这血中功夫破了。和尚，这心这个难过呀！哎呦，师叔啊，我这死了的，你怎么还把我整世通南的功夫给我破了？二剑客呀，望着童海川等人说道：“众位，别看这些个血是有用的啊！我把它弄干了，也好包藏好，以后啊，有人能用得上。”

0: 把它弄好啊，你先拿去把它弄干，然后包藏起来。二阶白天答说：“天下诸位英雄，大众人等听真，只因会宾和尚纵图行凶，高飞高远林，刺伤钦差的双亲，犯了逆天大罪，会宾和尚不知该悔，不听众群侠的相劝，自以为武艺高强，鹤立鸡群，闹里八尊，小瞧天下英雄，不走正道，凭一己之力压倒群雄，罪该不赦，鞭扫八侯，打死无数官兵，三党三部酒醉争雄层，两修刀带着马奎上前来行刑，同林同海川也高声喊喝：马奎，马大侠，还不斩会宾，等待何时？这功夫，马奎、马文龙一斗蛤蟆口，苍凉凉凉凉凉，这龙头凤尾刀亮剑出来，众人一看，哎呀！都替会宾和尚惋惜呀、啊，和尚啊，和尚啊，可叹你这软硬双攻几十年的功夫，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只因你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了，今朝犯下了大错，性命也搭上了。有的人把眼睛都闭上了，不忍再看了。那马奎呀、啊，要想嚣张带手，那得用点力气。刚一叫丹田气，要挥刀斩会宾。就在这功夫，忽听有人高声喊：“哦，刀下留人呐、啊！刀下留人！”马奎呀、啊，就盼着这个声音。哎，他不忍心杀会宾，急忙把刀。哎，收养回来，苍凉凉，打入桥内。东海川和几位剑客问着声音，仔细一观瞧，哎，从那边先跑过了一个年迈的高僧。这和尚来到切近了，说道：“师弟啊，师弟，阿弥陀佛，师兄晚来一步。”师弟，你铸成大祸了。慧边和尚一看，谁呀、啊？原来是，真是他的师兄，天海神佛窦瑞真功长老。这个真功长老，他是住在天海庄。这和尚有几位好朋友，人称三公。这三公啊，现在已经进蓬莱岛了，到蓬莱岛干什么去了？明着是保着英王富昌福宝臣，暗着是里勾外人，有朝一日朝廷要攻打剑山蓬莱岛，他们好做内应。蓬莱岛高人甚多，能人甚广，召集了天下的豪杰和恶徒。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了，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母亲粗糙的双手吗？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妻子脸颊的汗水吗？18000秒盯着股市入神，但你回望过孩子渴望的双眸吗？放下手机，把爱给你的家人吧。
2: 沿途何处不风景，清风与你暖人心。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给旅途多一点精彩。
3: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4: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3: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4: 为什么危险？
3: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4: 传到哪里了？
3: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4: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5: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6: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

0: 上又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1: 今天是个特殊日子，我们要注意安全防
2: 范。爸爸，外面在喊什么呀？
3: 孩子，从2009年起啊，每年的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灾日。
2: 那什么是防灾减灾日呢？
3: 像遇到地震、火灾、洪水等突发灾害时，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做，能够第一时间躲避风险。
4: 遇地震先躲避，桌子床下找空隙，远离所有建筑物，余震蹲在开阔地。
5: 火灾

0: 起，怕烟熏，鼻口捂住湿抹，盲目跳楼会伤身。
1: 洪水猛，高处行，大树能拴救命绳，准备食物手电筒，穿暖衣服度险情。
0: 阴雨天，生雷电，避雨别在树下站，关好门窗接电源，避免雷火屋里窜。
1: 对疫情别麻痹，预防传染做仔细，发现患者即隔离，通风消毒餐用具，人受感染早就医，公共场所要少去。
2: 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收机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我们的节目每天与您准时相约，将陪伴您度过平淡却又不寻常的每一天。
4: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5: 每一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分享吉物的文章，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前几天一个女生朋友出发去了西藏，骑着一辆和她体格完全不相符的大机车。看他发回来的照片，黝黑的脸上带着几粒明显的小晒斑，笑得格外开心。他说不出来走走，就会觉得那一亩三分地就是全世界。曾经一度好奇，为什么同样的生活，有的人活得生如死水，有人却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是因为钱吗？或者是因为时间？后来才明白，是因为生活方式。比生活更重要的是生活方式。好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在千篇一律的生活中咂摸出些属于自己的诗意来。很多人只把眼光瞄准在生活上，于是他们为了生活疲于奔命，随波逐流，却不曾想生活方式的不同才是世上最大的不同。平淡的日子要郑重对待，艰难的日子要仍有追求，富足的日子要懂得享受。好的生活方式是对生活的尊重，也能让我们发现生活的情趣。平淡的日子我们要郑重对待。松浦弥太郎被称为是全日本最会生活的男人。他要求员工9点上班，下午5点必须下班，这样才有时间生活，有时间陪孩子、会朋友，或者在家自己做饭。他坚持一周买一次花，2周剪一次头发。他坚持1年4个季节里有4次不可错过的享受当季美食的机会。在他的生活中，每一件细微的小事都有其重要的意义，即使是泡一杯麦片、煎一只鸡蛋，都郑重而有仪式感。松浦弥太郎的生活之道，在于他用认真庄重的态度看待生活里一切细碎又不重要的小事。即使是这些小事，也让他们变得有仪式感，让日子变得有所期待。虽然普通，却不平庸。人活着的大部分时间都算不上在生活。

活，不过是虚度光阴而已。这句话出自死神的精确度。我们的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平淡无奇又匆忙焦躁的，如何让平淡的生活也热腾起来，我们需要慢下来，郑重对待平淡日子里的每一件小事，如同我们常说的小确幸。以前看过一部电影《再见了，不联络》，里面有一句经典对白，我们往往高估了十年后能做的事，却低估了一年内能做的事。与其幻想十年以后惊心动魄的幸福，不如郑重其事地把眼下这平平淡淡的一年过好。它可以是太阳晒过的棉被的味道，可以是每天清早给卧室花瓶换上的一束鲜花，也可以是一个人做的爱心早餐，都会让每一天的平淡日子值得庆祝。在艰难的日子里，我们仍要有追求。平凡的生活中发现生活的情趣或许容易，但在艰难的日子里，是否能对生活尚有追求，能否从生活的苟且中活出诗意，或许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张一和在《最后的贵族》中讲过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母女的故事。1966年，疯狂的十年中，康同璧和女儿也没躲过，被洗劫一空。

我爱花儿，我爱音乐，音乐没了。康同弼感慨说，对我而言是经脉尽断呢。但即便是经脉尽断，他依然活得那般诗意。水仙开了，就给每一根花茎套上红色的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喜庆的气氛。即使拮据到只吃馒头和腐乳，要用几个不同的铁盒装不同的口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等等，挺胸抬头，平稳地端着回来。在艰难的日子下，大部分人都会万念俱灰，狼狈不堪。但是对于康同弼来说，不论身处怎么样的逆境，他依然把自己活得从容优雅，不随便，也不将就。是啊，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自己的生活不能重来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将就呢？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将继续这个话题，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旅行是飞越大半个地球的那一种，走不同的斑马线，闻不熟悉的味道，学几句当地的口音，听几段街角艺人的歌唱，可以去徒步，也可以去奔跑，以后就可以和那里有关。
1: 来张家口，观长城内外，览大好河山，享滑雪激情。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旅游广播。
3: 我们在起起落落中寻找方向。
4: 我们在走走停停中追逐梦想。
3: 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
4: 听见阳光，主持人小暖带你感受每一缕艳阳。
5: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由小暖为您带来的听见阳光。你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你的人生是充满色彩的，还是暗淡无光的呢？曾经听朋友讲过他和家人的故事。朋友五六岁的时候，家中遭遇变故，一下子变得十分拮据，一家三口挤在潮湿的小单间过年。除夕，母女俩人在家看春晚，等爸爸回来。很晚爸爸才回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巧克力递给女儿，又从背后变出一束花送给妻子。母女两人开心又惊讶，朋友爸爸才说，以前从没献过血，今天正好碰到，听说献血可以领巧克力，还可以挑一件小礼物，想想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添点过年的气氛，就献了一次。母女二人听了被感动到抱头痛哭。朋友爸爸不过是用这一举动告诉自己和家人，即便是最困难的日子，也不要辜负每天的生活。即使生活到了最艰难的时候，仍然追求内心的丰盈，从容不迫地认真生活。不要因为不敢出发就说生活已经末路，不要因为不去改变就说人生本就多艰。哪怕再难，依然有人在心里遍植鲜花，让原本苍白的日子熠熠光华。在富足的日子里，我们要懂得享受，能承受最坏的，也要能享受最好的。富足的日子，无论是物质还是时间，不同的生活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的幸福感受。不懂享受的人大概分两种，不去享受和不会享受。有段时间接我妈过来和我一起住，她见我没几天就换一束花在餐桌上，就忍不住开始唠叨，这花你也不用换得这么勤吧，又不过节，又没有客人来。我能理解妈妈的生活方式是与一直以来的生活条件有关，但是生活是自己的，当生活已经越来越好的时候，何必只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放鲜花？不是节日，为什么不把每天都过成节日呢？还有一种是不会享受生活的，比如我们常常倡导旅行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同的旅行的方式也会造就不同的生活感受。

时间在成都的友人处借住，看着外面的游人急匆匆地从一个景点赶往另一个景点，打卡式地刷完锦里、武侯祠、杜甫草堂，到头来只感受到人山人海的拥挤和一个假期的身心俱疲。成都最具特色的慢和安逸却没有感受到。真正的享受旅行应该是放松的、自由的，这才是我们应该对生活的回报。每天下班回家，你可以空手而归，但带回一瓶好酒，这样整个夜晚都更值得期待。路过一处风景，你可以赶紧拍照发朋友圈，但放下手机驻足停留，这样的记忆更加鲜活。在我们短暂的一生中，我们需要不断享受眼前的美好，才能无畏前行。懂得享受是我们对时间和物质丰裕的日子里最大的回报。同样是经历了一天的繁重工作，有的人下班之后将自己扔进沙发葛优躺，有的人却收拾干净厨房，为自己做一顿丰盛的料理。同样是一日三餐，有的人随手一拍

0: 的生活方式，就拥有怎样的一生。如果生活大多数时候是平淡枯燥的，就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变得有趣丰盈一些，不要在鲜衣怒马的年纪里过着灰头土脸的生活。春节前，亲爱的朋友们，你怎么过一天就怎么过一生，让我们都拥有最为合理的生活方式，让我们都让自己的人生增添一些色彩吧。一首歌曲之后，今天的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小暖，让我们明天再相约吧。
1: 独自走在风中，突然听见阳光在歌唱，听见阳光，让我们一起体悟人间冷暖，把握前行的方向。

金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0: 再后来觉得哪怕流浪呢，不被伤害就很好了。
2: 该死的流浪狗，我见一次打一次。
0: 世界不只属于人类，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不爱请别伤害。
3: 电信 FTTR 全光组网，光纤到屋，畅享千兆，千兆覆盖 WiFi 漫游，业务加速，管理智能，多设备协同工作，开启智家新生活。办理尽在电信营业厅。
4: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5: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6: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7: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8: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9: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0: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

0: 事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同样是风，吹过渤海之滨，扬起希望之帆，拂过冀中平原，麦浪金波灿烂，奔向张北草原，风车轻转，点亮夜晚。
0: 同样是土，在泥河湾捧起文明曙光，在慈山沃野孕育华夏第一素香，在金山里垒起

0: 滚的长。
1: 听，河北梆子响彻四方。
0: 看，锦旗拉花舞动山岗。
1: 尝，驴肉火烧酥皮脆响，麻糖酱心韵味悠长。
0: 感，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燕赵雄风慷慨激昂。
1: 在这里，塞北的长风为你引吭高歌，燕赵的沃土为你铺展画轴。
0: 在这里，邂逅最惬意的旅程，收获最淋漓的欢畅。
2: 这么近，那么北，周末到河北。

0: 家里网速慢，上网总掉线，怎么办？
1: 办个169套餐呢，就能全家省钱到了，不仅有超大流量和通话，还有四张副卡呢。
0: 有宽带吗？
1: 有1500兆和1000兆两条宽带，网速飞快，家人一起玩游戏看电视都畅快，还有超级 WiFi 云电脑特惠购机，爱家礼包四大惊喜任你选。
0: 太好了，这就去办。
1: 详询移动各门店。
2: 当烈焰在嘶吼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逆行都能换你平安归来。当你身处险境时，我希望我的每一次搜索都能发现你在安全等待。但我也害怕水火无情，天灾人祸阻挡住我前进的脚步。我害怕你面对危险时的惊慌失措，会将生的希望白白断送。那些你平常再三忽略的常识，可能就是关键时刻你能抓住的最后一颗稻草。为自己争取更高的生存几率，就是为我们争取最高。

0: 时间，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为你也为我。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张家口市第一医院设东西两个院区，67个临床科室，15个一级科室，开放床位1761张。北京天坛医院张家口脑科中心，北京朝阳医院张家口呼吸疾病诊疗中心，北京安贞医院张家口心脏中心均设在这里。咨询电话8045080。8045080。
7: 咱就买这款平板电脑吧，游戏多，他肯定喜欢。
8: 好，小伙子，我们就要这款，开票吧。
9: 好的，请问您是给谁买的呀？
8: 我闺女啊。
9: 哦，她今年几岁啊？
8: 6岁。
9: 这可能您提货时间要晚点，要不6年后您再来。
7: 你说什么？
9: 6岁的孩子更需要的是爸爸妈妈的陪伴。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别让电子产品成为孩子的保姆。
10: 节约用水，从你我做起。推广使用再生水，引得活水入城来。节约用水，全民参与。美丽城市，你我共建。节约用水，你我先行。
1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1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最美的风景未必在远方，有你的地方才是好风光。好风光，一路相识，一路相伴，天涯海角正当时，他乡故乡皆相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享受冰雪盛宴，畅游大好河山。
16: 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过整座城。你孤独，但并不寂寞，因为有我。FM104.3，张家口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让你的旅途不是一个人。
17: 早安城市，大鹏小杰和您一同出行，我们来梳理这时段的国内几组动态。日前，自然资源部发布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典型案例2026版，推出6大类共29个典型案例，集中展现各地以存量土地盘活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新实践，旨在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深化实化

0: 显化盘活用好存量低效用地的改革成效。
1: 空军一批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中海航展。10月13号，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多型改进升级装备、新制作战力量成果同步公开展示。
0: 国考报名笔试时间定了，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

0: 招录3.57万人考生，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
1: 铁路科技创新1555规划印发，国家铁路局印发铁路科技创新1555规划，其中指出开展更高速度列车工程化技术攻坚，开展时速400公里运行列车轨模号、铁轮轨模号的规律、公网匹配性能变化趋势、环境铁路及信号对车辆运行影响等基础技术研究，稳妥有序推进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技术研究及国产化关键技术实验验证。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教育部表示已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从教育部获悉，落实分类推进高校改革部署，着眼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教育部已经启动
1: 健康事业发展减税降费2454亿元。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在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方面减税降费2454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
0: 再来关注到，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凡被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10月13号消息，重庆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黄奇凡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缅北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被判死刑。10月13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0: 广州中心城区列车将直达中山、珠海，高铁进城广南联络线迎重要突破，项目首段无闸道床板混凝土式正式启动浇筑。广南联络线预计明年建成运营，建成后广州市区乘坐列车可直达珠海、中山等地。